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8点准时锁定收听调频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

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多云，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17摄氏度，晴天，西南风一级，湿度为 100%。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七成。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21号，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21号，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21号，在杭州湾家兴侧离岸 0.9 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大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号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 1.6 吨。湖南泸溪应急管理局消息，21号6时许，武溪镇朝阳社区一家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北京时间21号，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沈家聪近日将荣获的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全部奖金50万元捐赠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育基金会。
夏季来临，极端天气频发，奔波在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仅要面对户外作业的安全风险，而且要承受因为平台算法缺陷带来的种种损失。人民日评发文，极端天气面前，劳动者的安全永远应该排在第一位。极端天气不可控，制度设计却可控，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各项基本权益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社会有必要为城市奔波者筑牢安全防护网。21号20时至22号20时，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我们接着了解新闻。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同时，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们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针对这一事件，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相关记者在现场看到谈判时间比原定日程有所延长，伊朗代表团此后是否重返谈判桌仍不得而知。伊朗媒体表示，伊朗代表团拒绝继续在瑞士进行伊美谈判。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代表团拒绝继续在瑞士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夹藏出口的粽子，重 1.6 吨。广州海关所属清远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气泡袋防雨布的跨境电商出口包裹进行查验时，发现集装箱内部有部分纸箱外包装印有咸水粽、肉粽等字样。经开箱查验，现场官员发现纸箱内为大量未向海关申报的粽子，共计4800个，重 1.6 吨。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食品为出口法定检验商品，企业在出口法定检验商品时应如实报检，严格履行申报义务。出口法定检验商品未申报或者申报不实的，海关将依法追究其相关的法律责任。无独有偶，近日蛇口海关官员对一批申报出口的货物实施查验时，发现申报货物摆件有 FIFA 商标，存在侵权嫌疑，后经权利人确认，该批摆件涉嫌侵犯 FIFA 商标专用权，共计96件。
海关也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44条、第91条的规定，海关依法对与进出境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违法进出口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货物的，由海关依法没收侵权货物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6月21号下午，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一则情况通报，内容如下：针对云南省2026年中考历史科目试卷第29题展板二内容有误的情况，云南省教育厅责成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立即对命题工作开展核查，对答题影响开展评估，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试题核实情况，爱迪生1882年出生于纽约，表述错误，应为1847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爱迪生一生发明了电灯、电话、电影等1000多项专利技术，表述不严谨，应为爱迪生一生取得了电灯、电话、电影等领域的1000多项发明专利。针对以上的问题，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及时组织历史学科专家、一线教师、基层招考机构负责人代表组成专家组，调阅命题素材、溯源命题、审题过程，从试题材料构成和设问、对考生答题影响、试题评分标准等方面开展审核评估。经综合研判，行为展板二内容包括人物姓名、国籍、早年经历和主要贡献。问题二要求解析爱迪生的发明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考生主要根据展板二中的主要贡献内容和所学知识作答，评分标准不涉及爱迪生出生时间地点。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已统一制定该题评分细则，将进一步加强监督指导，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组织评卷，并逐一认真复核评卷结果。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的行为。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当中，库拉索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主裁判马宁出示6张黄牌。本场比赛有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创造中国足球历史。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比赛当中，主裁判马宁向厄瓜多尔、库拉索两队分别出示1张和5张。

黄牌，全场比赛没有出现红牌。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他曾经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六次担任第四官员。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巴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连日来，许多居民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闻到浓重的烟味。洛杉矶消防局局长杰米·穆尔20号对媒体表示，这场火灾非常特殊，面积约4.6万平方米的建筑内储存8500万磅冷冻食品，就像一个巨大的冷藏箱。该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在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莫尔提醒有肺部疾病或者对烟雾敏感群体避免户外活动。他还表示，消防人员已处理现场危险物质，同时关注正在腐烂的食品可能带来的生物危险。

0: 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讲风度，社会。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聆听程响的歌。程响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1989年3月26号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她以温柔治愈的嗓音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著称。这首歌将文学性与旋律结合，被评为是副歌直追方文山。我们一起来聆听程响演唱的《可能》。

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是一首以江南烟雨为背景，书写爱恨别离的抒情歌曲。这首歌凭借其诗意歌词与情感共鸣，成为一首现象级的歌曲。

很多乐评人指出，人间烟火的成功在于用文化学的歌词弥补旋律的简约，程翔也凭借此歌进一步奠定情感叙事天后定位，成为短视频时代歌红人不红的典型代表。

陈翔演唱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这首歌上线了24小时，即跻身音乐平台前十。2021年获得第二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热歌奖，全网的播放量超过了100亿次。很多乐评人认为，这首歌曲通过缅甸基因加中文叙事的融合，展现了全球化时代音乐跨文化传播的一种魅力。程响呢，也凭借这首歌曲进一步巩固了情感叙事天后的地位。

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不再联系》。这首歌以舒缓的钢琴旋律为主线，搭配程翔清澈干净的嗓音，形成平静叙述伤痛的独特听感，尤其是副歌部分朗朗上口，很适合短视频的传播。

四季玉米这首歌，歌词以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来开篇，将四季更迭与爱情阶段结合，表达余生都有关于你的执念。副歌反复吟唱做你的嫁衣有多美丽，既是对婚姻的浪漫向往，也暗示着即便岁月老去，姓名刻心底的永恒誓言。一起来聆听程翔演唱的四季玉米。

情，其三生三世的时空叙事精准击中了听众对于永恒承诺的渴望。这首歌在网易云、QQ 音乐等平台有超过百万的翻唱版本，包括方言版本啊、戏腔版本等创意的改编。在2024年还推出了交响乐版，由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登陆央视音乐频道《经典之夜》的栏目，一起欣赏由程翔演唱的《等你归来》。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程响演唱的《时光洪流》，也希望今天程响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友好。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天津卫是水陆码头，四方人士汇聚之处，再加上这里是燕赵故地，民风强悍，近百年来在这方土地上孕育出无数本领非凡、秉性不一的人物，他们混迹于市井，凭借一身本事扬名立万，他们身在俗世却并不普通，他们是民间的传奇啊，是俗世中的奇人。接下来为您解读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作品《俗世奇人》，带您走一个传奇色彩浓郁的天津卫。今天为您解读的是这本书的第一部，欢迎收听。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民国初年，天津小白楼一带有个大夫，名字叫苏金散，他开锁行医，凭借一手正骨的本事享誉天津卫。苏大夫啊，高高瘦瘦，常穿着旧式长袍，年龄50开外，下巴上留着山羊胡子，张口说话呢，那声音打胸腔出来，中气十足。碰到伤筋断骨的病人，他手指一碰，隔着皮肉就知道里边的伤势，不等病人反应，忽然双手上下翻飞，只听咔嚓一声，这断骨啊就接上了。而后呢，贴块膏药，上个夹板，回家就等着慢慢的愈合就行了。苏金散是个好医生，但是也是个怪人。找他看病啊，有个规矩。什么规矩呢？无论亲疏远近，伤势怎么样，必须先拿出来7块银元，否则绝对不搭理。所以背地里人们都叫他苏七块。久而久之，没有人记得他的大名。这苏大夫喜欢打牌，有一天闲着，碰巧那两位牌友上门拜访，三缺一啊，他们就把街北的牙医华大夫也请来了，四个人凑了一桌，正玩得高兴呢，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了进来，往门上一靠，这脸上都是苦涩，很显然呢，他是摔着了，摔坏了胳膊，正疼着呢。可是张四收入微薄，又没什么积蓄，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7块银元呢。张四说先欠着吧，求苏大夫赶紧给他接上，可是苏大夫就当没听见啊，一门心思全在牌桌上。终于呢，有一位牌友看不下去了，提醒苏大夫说你看看门外，苏大夫还是不听，眼睛不离开这个牌桌。牙医华大夫心眼好，他不忍心看张四受苦，谎称要去撒尿，离开

牌桌子。华大夫绕到前街，远远的把张四叫过来，从怀里掏出了7块银元给他。还没等张四说出感激的话呢，华大夫转身走了，回屋继续打牌。过了一会儿，张四歪歪扭扭的走进屋，把7块银元往台子上一码。这一下呢，苏大夫这耳朵啊比谁都灵，立刻把7块银元收起来，走到张四面前，挽起袖子，把他的胳膊放到台子上，先是捏了几下骨头，然后左拉右推，上顶下压。张四啊还没感觉到疼呢，苏大夫说接上了，当下又给他涂了药膏，上了夹板，开了几包活血止疼的药。张四说他没钱再买药了，苏大夫只说了句这药是送的，就又回到了牌桌上。那天这个牌呀、各有输赢，直到天黑，大家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了，才各自散去。华大夫临出门的时候，苏七快伸手拦住了他，哎，等会儿。等到那二位牌友都走了，苏七快取出7块银元递给他，您呐，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规矩不能改。天津卫有很多像苏大夫这样有本事的怪人，尤其是在码头上，手艺人呢都有自己的绝活，这套规矩不是有谁规定的，它就是码头上自然生长的活法。以前唱戏的都想闯天津码头，天津人喜欢看戏啊，也懂得什么是好戏，戏唱得好，观众就愿意捧场，许多名角都是从天津唱红的。可戏要是唱得稀松平常，下边准有喝倒彩的，弄不好茶碗就扔上戏台了。所以说观众只服真本事，看不起假名堂。这样一来，天津各行各业都能找到几个受人追捧的手艺人，比如客砖刘、刷子李、泥人张等等。叫的时间长了，他们本名反倒被淡忘了，只剩下这一个个响亮的绰号。刷子李呢，是河北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傅，专干粉刷行当。他刷出来的屋子呀，屋里什么东西都不放，单是坐着看着白墙，就是一种享受。最让人叫绝的是什么呢？他刷浆的时候必须穿一身黑，干完了活身上一个白点都没有。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要是刷完了能在身上找到白点，这趟活就不收钱。这一年刷子里收了个徒弟叫曹小三儿，那时候当徒弟的都得从端茶倒水扫地做饭开始，免不了经受一番磨难。曹小三儿啊，早就听说刷子李的拿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次是铁了心要亲眼瞧瞧。那天呢，曹小三儿第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给李善人家新建的洋房刷白浆。到了那儿，刷子李跟管事的人提了要求，说自己干活啊不快啊，一天只能刷这一间屋子。这小洋楼有多少屋子呢？大小9间，得刷9天才能完工。管事的知道有能耐的手艺人呢都有点怪脾气，就答应了。干活前呢，刷子里把自己随身带的包袱打开，取出了一身黑衣黑裤黑布鞋，全换上了，开始干活。先刷屋顶，后刷墙。刷顶啊最难刷，蘸着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能保证一滴不掉。可刷子里就有这本事，他蘸浆啊很薄，刷子从桶里拿出来像是干的，但是在屋顶上划一下，就立刻出现一道匀称的白，颜色透亮清爽。有人说他蘸浆的手法高超，也有人说他调浆的调料有秘方。曹小三跟在师傅身边学，也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刷子里干活还有个规矩，每刷完一道墙必须在凳子上坐一会儿，抽袋烟啊，喝一碗茶，
歇够了再刷下一面。曹小三呢，就借着给师傅倒水呀、点烟这个机会，仔细的看他那身黑衣服，居然呢，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白点都没发现。可是，当刷子里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给他点烟的时候，竟然瞧见师傅裤子上有一个小白点，黄豆大小，特别扎眼。曹小三知道师傅露馅了，啊，往日传说那都是假的。他忍不住多看几眼。这时候呢，刷子里突然说话了：“你看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吗？是不是以为师傅能耐有限，名不副实啊？傻小子，你仔细瞧瞧不？”说着，刷子里把裤子往上一提，那个白点就消失不见了。再一松手，白点又出现了。曹小三这正纳闷了，凑上前仔细瞧，嗨，才发现原来是裤子上一个小窟窿，估计是师傅刚才抽烟不小心烧的，里边是白色的衬裤从小洞里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似的。刷子里看曹小三发呆的模样，笑道：“你呀，以为人家的名气都是虚的，那是自己骗自己，好好学本事吧。”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讲述流传于旧时天津的民间传说和奇人异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欢迎继续收听。天津卫出能人呢，有的像刷子里一样靠正经手艺谋生，也有的呢正事儿不干，成天呢竟想着偷奸耍滑，坑害别人。马家口开饭馆的冯五爷，便是因为碰上了后者，吃了点亏。冯五爷呢，本是浙江宁波人，出身高门大户，他自身也是博学多才。25岁那年，冯五爷的父母去世了，他不想埋没了一身才华，于是卖房子卖地，携家带口到了天津卫，想闯出一条路来。冯五爷啊，心气高，可天津卫呢是商部，毛笔是用来记账的，没有地方让读书人施展拳脚。冯五爷看别人经商发了财，自己也眼红心热，决定下海做买卖。可是他对经商一窍不通，到底该做哪一行呢？那都说民以食为天，好，冯五爷拿定了主意要开饭馆，从老家呀叫来了家里以前的厨子，开始选地段开饭馆的。饭馆地处马家口闹市，取名状元楼。冯五爷挑了个良辰吉日，开业当天身穿藏蓝色大褂，胸前晃着一条纯金表链，地地道道的老板的打扮。他是念过书的人呢，讲究礼节，谈吐得当。再说状元楼是天津卫唯一一家宁波菜馆，宁波厨子的手艺很符合当地人的口味，所以开张以来每天顾客爆满。眼看着前往自己腰包旅游，冯五爷乐得心花怒放。可是日子一长，他发现进账数额并不多，他还纳闷呢，整天生意那么好，最后钱都去哪儿了？一核对账目才发现，别说挣钱了，最后还赔了不少。冯五爷左算右算，始终算不清为什么亏钱。店里小伙子看不下去了，壮着胆子告诉他，厨房里的鸡鸭鱼肉只有少部分进了客人嘴里，大多都被厨子伙计们隔着墙扔出去了，墙外边有人接应。那状元楼再能挣钱，也经不住天天这么往外扔啊。冯五爷得知真相后，可以说暴跳如雷啊，除了从老家带来的厨子没动，其余的伙计全轰走了，后院墙头也加装电网了。
他本以为啊，自己这下总算斩草除根了，没想到过了几

0: 个月，账上仍然还是亏空，这一下冯五爷彻底懵了。过了一段时间呢，住在状元楼附近的一个老婆婆对冯五爷说，每天后晌啊，也就是晚上，垃圾车经过马家口，车里一摇铃铛，状元楼就有伙计抬出七八个垃圾箱，只有上边薄薄的一层是垃圾，下边是什么呢？都是铁皮罐头啊，好酒好烟呢、还有包装好的咸鱼，这就等于整天拿垃圾箱往外抬钱呐。冯五爷听老婆婆这么说，就留了个心眼儿，赶在后晌倒垃圾的时候上前查看，发现果然如此。盛怒之下又换了一批人，可是过了段时间，这账本还没有改善。冯五爷不信，自己搞不清楚原因，每天天不亮就跑到馆子里内内外外巡视一遍，看不出半点毛病。久而久之呢，状元楼就像破皮球，眼瞅着败落了，客人越来越少，赤字越来越大，伙计被开除了一半。最后啊，还是伺候冯五爷起居的小童道出了真相。原来状元楼里最大的小偷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从老家带来的厨子。据说他偷窃成瘾，每天都偷，每天晚上回家必定要偷一样东西走，而且偷数极高，外人绝对察觉不了。冯五爷可不相信，这厨子当年给自己父亲做饭，厨子的父亲当年给自己的爷爷做饭，他们家的根儿就扎在冯家了，他怎么可能是贼呢？但是冯五爷毕竟干了两年的买卖，他知道人心也隔着肚皮啊。于是这一天，他带着小童来到前厅，搬了把椅子，坐在通风处，仰面一躺，装作乘凉。等了不久，到了该打烊的时候，厨子封上炉火，打后厨出来，准备回家了。他呢，没穿上衣，下边只穿了一条裤衩，脚上一双破布鞋。他看见冯五爷，不着急离开，主动的还上前搭话。冯五爷嘴里头应着，这个眼睛却在厨子身上打量。他这光头光膀子的偷了东西能藏哪儿啊？难道他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有问题？冯五爷正这么想着，不等他说，人家厨子把毛巾取下来，甩手扔给小童了，说到外边都凉快了，我还要这条大毛巾做什么？麻烦你给他搭在后院的晾衣绳上吧。说完呢，他就跟冯五爷告别，手提灯笼大摇大摆的走了。冯五爷赶紧叫小童打开毛巾，里边啥也没有。第二天，小童打听到，原来厨子昨晚的花活呀，在灯笼上。那灯笼的灯座不是木头的，是拿一块冻肉伪装的，这块肉足足两斤重，可是人家愣是在冯五爷眼皮的底下拿走了。冯五爷听完呢，三天没说话，第四天就把状元楼关门了。有人劝他回家接着念书，他摇头叹息，自己念了半辈子书，到头来被一个厨子骗得找不着北，哪儿还有心思接着念书啊？这本《俗世奇人》，作家冯骥才用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一幅灵动鲜活的天津卫市井图，一招一式，说学逗唱，全是百看不厌的风趣掌故。下期我将为您带来《俗世奇人》的第二部，讲述更多精彩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

0: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咱们看看网友怎么评价这本书。读者唐秋说：“我越发喜欢这样充满民俗生活记录式的文章，每次读这本书啊，脑海里总会浮现像林四环口技中的民间艺人，像纪晓岚收集故事的画面。越贴近生活，越善于观察的人，才能写出如此不矫情、满满人情味的作品。”读者慕游说，书中故事啊特别的妙，短小精悍，讲市井奇人，带着俗世的热闹和情意，看得人心里暖。没想到冯骥才先生也是位妙人，我越长大越惊叹于当年语文课本选择作家的眼光。读者最闲人说，开篇就把天津人魂不吝的脾气写出来了，用语也是地方话。说实话，有些方言要是没有标注是真难明白。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之士，天津又是商业气息浓厚的一个地方，有种很难说清的化学反应。读者北大兵说，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诙谐，不像是看白纸黑字的小说，倒像是在某个傍晚吃饱喝足，走到村里的广场上听人在台上讲故事，感受到了上个年代人们的浪漫。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相声神探一、相声神探二、茶馆，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
2: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我国呢是全球肝病流行率最高的国家，每年大约有30万到40万人死于肝病。肝衰竭是肝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肝脏在受损后具有再生的功能，但是急性肝衰竭的情况之下，这种再生能力往往是杯水车薪，紧急肝移植呢也成为唯一的治疗选择。而供体短缺又严重限制了肝移植的临床应用，每年啊只有不到1%的患者能够接受肝移植手术，因此我们迫切需求有效的促再生疗法，以增强肝脏固有的再生和修复能力。为了促进对人类肝脏再生的理解，来自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单核 RNA 测序等前沿技术解构了人类肝脏再生的过程，并且发现了一种负责修复受损肝脏组织的细胞，也就是 ANXAR 阳性迁移性肝细胞亚群。这个相关的论文呢，是在2024年5月1日发表在《在线文章自然》杂志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索肝脏再生的奥秘。它是如何再生的呢？通过筛选来自急性肝衰竭和慢性肝病患者的人肝移植样本，研究人员发现，对于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表现出肝细胞的显著增殖。在细胞结构之上呢，对于乙酰氨基酚中毒可导致肝细胞融合性坏死，并从肝小叶中心周围静脉区向外延伸，与残余活区相比，坏死周围区的肝细胞增殖显著的增加。为了解构人类的肝脏再生，研究人员采用多模式的方法，包括单核 RNA 测序、空间转录组学和多重单分子荧光原位杂交，建立了人类肝脏再生的单细胞泛谱系图谱，也揭示了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当中，残留的人肝细胞表现出可能可塑性，来弥补中央静脉周围肝细胞的大量的损失。其实肝细胞补充是肝脏再生的一个关键过程，鉴于此，研究人员重点关注了单核 RNA 测序数据集中的肝细胞，结果发现了一个独特的阳性的肝细胞亚群，并且呀，这个亚群呢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肝脏当中数量是显著的增加，并且表现出迁移的形态，具有膜褶皱和延伸的片状足。此外，研究人员也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损伤小白鼠模拟当中观察到了阳性的肝细胞亚群，这个模式在与人类当中发现的很相似，这也让研究人员能够利用小白鼠的模型更加详细地研究肝脏再生的动力学。通过观察对乙酰氨基酚诱导小鼠肝损伤之后肝脏再生的动态过程，科学家们发现伤口闭合和肝细胞增殖之间存在着时间差，那就是肝细胞坏死在对乙酰氨基酚处理36个小时达到峰值，并于48小时下降超过50%。而肝细胞增殖呢，则在42小时之内才达到峰值，这也就表明肝脏的伤口愈合是先于肝细胞增殖的。那么，肝脏的伤口是如何快速闭合的呢？它是通过标记增殖的肝细胞，研究人员发现，中央静脉附近坏死区域的大多数的肝细胞并非新增殖的。难道乙群的细胞群可以增殖吗？
为了一探究竟，研究人员用 4D 活体显微镜研究了对乙酰氨基酚诱导肝损伤之后，肝细胞是否在体内发生迁移。结果发现啊，在阳性肝细胞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肝损伤之后的36到42小时之内，肝细胞片发发生了集体迁移，也就是靠近伤口的肝细胞前缘形成了膜褶皱和片状足，成像期间坏死面积减少了19.4%。坏死的周围区肝细胞的移动性显著呢，也大于残余活区中的肝细胞。哎，这也表明肝损伤之后伤口愈合的主要原因就是肝细胞迁移。研究人员发现啊，肝细胞中的 ANXAR 调节伤口闭合，它的基因呢是人类和小鼠迁移肝细胞的关键标志物。先前的研究也表明 ANXAR 在其他疾病环境当中调节细胞迁移。为了确定这个基因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小鼠肝损伤中的功能作用，研究人员呢在体内特异性的敲低了肝细胞中的这个基因，结果就发现啊，坏死周围区的肝细胞没有发生迁移，肝脏伤口无法闭合。这也说明肝细胞 ANXAR 的表达调节了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肝损伤再生过程当中的肝细胞移植和伤口的愈合。那说到此呢，我们也终于明白了肝脏再生的过程，那就是对乙酰氨基酚造成肝损伤之后 ,ANXAR 阳性迁移性细胞群一马当先，迅速了封闭伤口，随后其他肝细胞开始快速的增殖，恢复肝脏的结构。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和皮肤的伤口愈合很像呢？当然是的，表皮屏障的快速重建呢，对于阻止病原体的入侵是至关重要的。肝脏伤口的快速愈合也是有利于恢复肠肝屏障，防止细菌传播导致脓毒症和多器官的衰竭。在古希腊神话当中，为了人类盗取文明之火的普罗米修斯被恶魔啄食肝脏，次日呢，他的肝脏又重新长了出来，可见很早之前人类就发现了肝脏强大的再生能力。但是时至今日，肝脏再生的秘密啊，也没有被完全揭开。在这一项的研究当中，我们看到了肝脏再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方面，这也为促进正常肝脏微结构快速重建和开发肠肝屏障修复的疗法提供了新的思路，也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这项研究成果早日应用于临床。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房子的问题。我发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向换房了。房子呢，一直是咱中国人一生的执念。早在前些年，如果你农村有房，城里没房，那就感觉在城里亲戚面前会觉得矮人一截。那如果你在大城市工作，如果老家有房，大城市没房，也会觉得在别人面前说话没有底气。可是啊，我发现这种观念现在已经悄无声息地变了。比如我有一个80后的同学，前几年他的事业做得非常的火，在南方的大城市呢也有两套房子，早就已经是财务自由，举家搬迁了。可最近呢，我在咱们江源总能见到他，他居然说自己准备回家建房子，他想在这里买一块地，让本家叔叔帮着看呢建一栋楼房。我问他，城里不是有两栋房子吗？我的这位老同学笑笑说呀，哎呀，都是期房，每个月呢还房贷2万多。当初他的事业做得好，手里呢有不少现金流，就在一些同行们的攀比之下买了房子。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就买了两套。如今呢，他的事业在这几年也一直在滑坡哈，赚来的钱除了工人的工资，一家人的开销，再还房贷就觉得有一些吃力了。确实，现在的这个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人到中年的我们，很多人都突然特别想回家。可是老家的房子年岁太久了，而且是当时父母建的，那现在父母不在了，可能有一些中年人呢又舍不得拆，就干脆在附近重新建一栋房子，将来想着呀，如果孩子们都回来哈，一家人住着也是热热闹闹的。那至于城里的房子呢，很多人会考虑卖掉，留一栋。不得不说呀，自房价下跌，很多人呢也都认清了现实，大房子如果还不起房贷，多留一天就多亏一天。很多人也清醒了，不想再被房子绑定下半生，于是呢就另作打算，反向换房，卖掉大房子置换小房子。以前啊，我们总以为房子越大，装修越豪华，越气派，自己呢就越有面子。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挣钱越来越难，人们也越来越务实了。大房子啊，绑定的是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很多人都说还是小房子住着踏实。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们一家人常年在江苏打工，几年前在本地买了房子，一家五口啊，本来是有一个孩子加上公公婆婆呢住在一起，公公婆婆也上班，我的这位朋友啊一个人带着孩子。前几年一家人的收入加起来每个月有2万多块钱，所以呢每个月还5000块钱的房贷感觉是不成问题。可是最近几年，他的公公婆婆年纪大了，打工的地方工资也下降了很多，收入呢严重的缩水了。今年春节之后，我这位朋友一家呀突然打算卖掉他江苏的房子，回到咱们县城买一套小房子。毕竟县城里的房子是比大城市便宜很多很多，也主要因为孩子越来越大呢，我的这位朋友考虑带孩子回到咱们本地读书。前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在咱们江源看了一个楼盘啊，也打算以大换小了。他的公公婆婆也说，你看他们年龄也大了，也想着以后回家养老，于是呢在县城就买了一个房子，一家几口来住。所以说呀，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反向换房了。生活呢不教人大道理，但是生活会在必要的时候给你个大嘴巴子让你清醒。大房子住着是舒服，心情愉悦，但是住大房子的同时压力也会增大。如今挣钱不容易，每个月看着大把的钞票以房贷的方式流逝啊，任何人我想都会心疼。还有一些人更果断，把房子卖了，一家人租房子住，这样呢就少了每个月的大额房贷开支，心情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所以说呀，房贷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反向换房看起来好像是自己的生活倒退了，但那份松弛感却是让人愉悦的。
房子大，压力也大，住着呢像牢笼。虽然是自己的房子，但是有房贷，心里确实不踏实。所以我特别理解现在反向换房人的心理。咱也想说，日子呢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自己舒心也是最重要的。面子呢不能当饭吃，里子才是安全感。都说无债一身轻，也是很多年轻人向往的生活吧。好的，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影子演唱的《伤心城市》。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呢，我们要为老师来说一句话，比如说，你是一名老师，你辛辛苦苦上了一天的课，晚上接到领导电话说，有家长举报你不当对待学生，明天写一份情况说明。这一时刻，你可能马上就懵了，心想啊，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做呀。但是呢，接下来的两个月，作为老师的你呢，要反复的接受调查，写材料，自证清白，而那个举报你的家长，好像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刚才我所说的现象啊，是很多基层中小学老师正在面临的窘境。对此呢，有一位教育学家，他叫熊丙奇，最近我看到他发表了一则文章，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对于无理举报老师的也要追究其责任。他是这样写的，建议对网暴、诬陷、污名化教师的

家长、网友也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不能网暴诬陷教师后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会恶化教育生态，助长谁闹谁有理，谁流氓谁厉害。第一，家长的举报权不该被无理取闹消耗。坦白来说，家长监督举报问题老师是合法的权利，但是你像前段时间有一个复旦大学沈亦斐教授的事件，让教师圈内很多的人不胜唏嘘。一个全国知名的教授都被一个小学家长搞得身心俱疲，因为从沈教授的身上好像也看到了自己和家长打交道的一些遭遇。就连复旦大学教授面对家长的无理举报都被折磨得身心俱疲，更不用说普通学校的普通老师了。坦白来讲呢，在整个教育大环境当中啊，家长是有权利来监督，也有权利举报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如果这位老师真的有问题，确实应当举报。但是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一部分家长无理举报老师，尤其呢是在举报之后，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一般都是以先处理老师来平息舆论，甚至还要求很多老师自证清白。那家长呢，举报之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呀，无意之中也就滋长了无理举报的风气，对于当前的教育生态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二呢，无理举报的根本原因啊，在于教育部门的态度。这位专家熊丙奇之前针对此事也表达过明确的态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举报泛滥并不是家长的问题，而是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对举报的方式出了问题。因为即便是明显没有事实依据的举报，教育部门和学校呢也当回事，也要求老师来写说明来配合调查，甚至还要让老师道歉，息事宁人。在家长看来，举报是没有什么成本，哪怕是不实也不用承担责任。然而呢，举报的老师可能就会因此受到处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家长稍有不顺心就会随手举报老师，这也是今天教育生态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举报是没有成本，但老师需要自证清白，要付出几个月甚至一生的职业代价。第三，政策明确支持，要让无理举报付出代价。教育部之前曾经有过明文的要求，表示在落实师德违规零容忍的同时，对于涉师不实举报，要会同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诋毁污名化老师的违法行为。从国家层面就提出了严格要求，对于恶意的涉师举报要严厉打击。从地方上来讲，像有一些教体局呢，也明确地提出建立恶意投诉的追责制度。也有的教育局在回应这个建议的时候啊，也积极地表态说拒绝牺牲教师来换和谐。这也说明追究无理举报者的责任已经成为当前教育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的发展方向。老师群体是整个社会当中面对普通民众的最广泛的编制内人员，也是遭受社会非议比较多的群体啊。老师的身上呢，普遍有很多很好的素质，比如做事认真、要求严格等等。而如果对老师的举报无理举报泛滥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出现教师群体躺平的现象。也有专家曾经指出说，不实举报等负面舆情可能会引发教师群体的躺平。熊丙奇专家也有类似的担忧，说呀，如果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无理举报的人过度的迁就，可能呢就会形成谁闹得凶谁就有理的非正常的现象。他的这个观点我认为还是很

到位的，既要保护好家长依法监督的合法权利，也要守住尊重专业保护老师的基本底线。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让老师们安心从教，也才能真正的服务于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我想大家也支持保护老师不被无理恶意举报吧。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也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尊师重教，从拒绝无理举报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一个人有没有福气，看他朋友圈就知道。越爱炫耀，这三样福气跑得越快。很多人都说呀，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炫耀三样东西。大家呢也别不信啊，古语有云，山不言自高，海不语自深。在生活里啊，总有这样一种人，走到哪儿都恨不得把自己摊开来晒一晒。比如赚了一点钱，他就满世界都让人知道；学到了一点东西，他就逮谁都要显摆两句。这日子呢刚刚顺了一点啊，他朋友圈刷屏一样的晒，好像声量越大分量就越重。可是呢，事实往往相反，越是用力展示的，其实越是心里没底的。一个人的段位藏在他对待拥有的态度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不应该炫耀哪几种东西。首先，炫耀财富的人往往是因为心里不安。我曾经在围炉夜话里看到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很通透，说有财必掏藏，如魂金璞玉。真正值钱的东西从来不需要敲锣打鼓的给别人看。金子埋在土里，它还是金子；玉藏在石里，还是玉。人呢也是一样的，肚子里有货的人用不着满世界的嚷嚷，只有半桶水才晃得最响。我想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哈，西晋呢有一个富豪叫做石崇，他富得流油，最爱干的事啊就是跟别人比谁更有钱。王凯用糖水刷锅，他就用蜡烛当柴烧；王凯用紫竹丝布做了40里的布帐，他就用更贵的锦缎做50里。皇帝送给王凯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举世罕见。王凯得意地拿出来给石崇看，石崇看了一眼，拿起铁如意就把它打碎了。这个时候王凯又急又气，石崇淡淡地说，不值得生气，我陪你就是了。随即呢让人搬出了自家收藏的珊瑚树，高3-4尺就有6-7株，像王凯那样的更是多得很。石崇以为自己风光无限啊，可是这份张扬呢最终给他招来了大祸，后来他被抄了家，连命都没有保住。所以说，真正有底气的人啊，不需要靠外物来证明自己的分量。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飘呢？不是低谷的时候，是突然站到高处的时候。很多人啊，掌声一响就忘了自己是谁了。所以能藏住富气的人，才是守得住福气的人。第二种人，炫耀见识反而暴露了浅薄。在庄子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狠，叫做井蛙不可以鱼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以与鱼冰者堵于石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井底的青蛙你聊大海，他不信，因为他只见过巴掌大的天。你跟夏天的虫子聊冰雪，他也不信，因为他是活不到冬天的。真正见过世面的人反倒不着急发言，因为他知道自己看见的也只是冰山一角。我听过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位先生隐居乡野教书，学生里呢有一个叫戴忠的年轻人，天资很好，读了几年书就有一些飘飘然了，跟同窗讨论时时不时的总是带着傲气。这位先生啊看在眼里，也没说什么。有一天呢，他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几部古代算学秘籍给戴忠看，随口就问了几个问题。戴忠啊一下子就懵了，他别说答了，连看都没有看过这些东西。那一刻他才明白啊，自己那点学问在真正的大家面前不过是一滴水。从那以后，戴忠啊再也不显摆了，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学，最后呢，才真正的学出了一点。

压力。你展示的越多，别人对你的期待就越高。期待一高，你就得一直端着，哪怕哪天累了、难了，都不敢卸下来喘口气。我认识一个人哈，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很好，最爱跟人分享。他的先生很体贴，孩子很争气，家里大事小事都透着滋润。他呢，天天挂在嘴边，逢人就说。后来他的先生生意上出了变故，家里境况一下子也就紧巴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孩子在外面压力太大，身体呢也出现了一些状况。真实的烦恼和他之前营造的完美幸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更让他难受的是，愿意伸手帮他一把的人也不多。其实幸福这件事啊，一旦拿出来当展品，就容易被别人的眼光评头论足。你今天晒恩爱，别人等着看你哪天吵架；你今天晒风光，别人等着看你哪天落魄。不是人心有多坏，是人性的通病。见不得别人好是真的，盼着别人不好呢，也是真的。真正的幸福是一种踏实的感受，用不着比较，更不用证明，关起门来细品自己的，别人的点赞珍贵一万倍。不炫耀财富是懂得藏着福气，不炫耀见识是知道天外有天，不炫耀幸福是明白日子终究是自己的。所以说朋友们，咱要做一个低调而丰盈的人，在安静中活出自己的底气来。这番话送给所有的听友，也送给我自己。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张碧晨演唱的《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6: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英英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你听老歌的是老歌回忆录，下面继续我们的老上海音乐之旅。刚才我们听到了鼻音天后吴莺莺的三首经典的歌曲其中有两首呢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但是也非常的好听。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张璐，没错，对，就是张璐。张璐呢是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女歌手，当然她也有着是中国歌后的美誉。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迁居了香港之后，她就会当时被香港的各大夜总会争相的邀请献唱，然后后来呢，在香港也出演了几部电影。看来啊，歌手转演员，这是自古至今就已经有的传统了。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呢，提到张璐这个名字的时候，会稍稍的感到一点陌生。但是我想，如果说提到他的儿子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还是有点陌生啊，但是我要把他儿子的名字告诉你之后，你就会觉得恍然大悟了。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杜德伟，流行歌手。所以只要提到他儿子名字，你就知道哦，原来杜德伟是张璐的儿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璐的这一首，也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听到一个前奏就能够跟着一起来唱的歌，给我一个吻。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你真美丽》，也是张璐的代表作之一。不过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并不是张璐演唱的，她的演唱者是谁呢？就是上世纪80年代演唱了《上海滩》的叶丽仪。没错，对，就是叶丽仪。可见其实老上海的这样的一些经典歌曲在香港也是非常非常的盛行。这就让我想到了我曾经看过的一部非常经典的香港电视剧，叫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你一定看过对不对？里面有姚小蝶，是邓萃雯演的，还有沈嘉豪，那是谁演的？江华演的。当年我们看疯了，都不管男生和女生，嘴里边哼出来的都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然后在丽花皇宫里面，那些像姚小蝶呀，还有这个商天娥所主演的《红莲溪》啊等等，他们所唱出来的歌都是这样的带有年代色彩的老上海的歌曲。所以这样的歌才能够引发人的怀旧的这种情绪。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来怀旧一把。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徐小凤演唱的《秋水伊人》。这首歌曲的原唱者呢，也是曾经老上海的一位著名的歌手，叫做龚秋霞。龚秋霞在老上海的歌坛当中啊，被人称为是梅花。那么她的歌声呢，很多人说是特别适合早晨的时候听的，那种歌声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但是我觉得徐小凤，小凤姐那种低沉的嗓音去诠释这首《秋水伊人》，好像比龚秋霞要更加的会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感触和情境吧。

0: 这首歌曲。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

0: 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频繁体检惹的祸》。
1: 为什么要频繁体检？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体检会惹什么样的祸端？警示通言之频繁体检惹祸端，警
12: 将播出。
13: 近年来啊，我国食品安全事故是频频发生，劣质奶粉、苏丹红辣椒、苏丹红鸡蛋、石辣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等等问题食品是非常多，涉及的范围呢也非常广，造成恶果也非常的严重，已经到了令人谈食色变的地步。在河北某地就有这样一位小老板，因为从事食品加工行业，了解到行业的黑幕，那为了保证家人和孩子的健康，竟然让家中的保姆是频繁的去体检，因为长期体检呢，保姆却患上了白血病。家人的健康和保姆有什么关系啊？体检又怎么会患上白血病呢？下面我就为您讲一讲这一切背后的故事。
14: 70年代初，林金山出生于河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97年初，20几岁的他从老家农村来到省城石家庄打工，谋到了一份做保安的工作。做保安时，林金山发现一些同事总会在炸鸡店买炸鸡吃，每次他们一进来，浓烈的肉香就扑鼻而来。同事说，炸鸡骨头酥脆，香味浓郁，味道真是美极了。
13: 林金山呢还发现对面那家炸鸡店的生意非常兴隆，店门前呢常常排起长队，于是一心向往创业赚大钱的他不由得萌生了一个念头，咱们也开家炸鸡店，一定能赚大钱。
14: 几年后，林金山省吃俭用攒下了几万块钱，他加盟了那家炸鸡店，取得了他们炸鸡原料配方。林金山当机立断，也在石家庄一家居民小区附近开了一家炸鸡店。
13: 2003年10月，林金山和石家庄市里的一个叫王楠的城市姑娘结婚了。婚后呢，夫妻俩同心协力经营炸鸡店，使得他们的炸鸡店呢在当地是远近闻名。2004年底啊，他们的儿子林壮壮出生了，夫妻俩更是喜上加喜。
14: 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炸鸡店生意越做越大，有了一定的资金，又有了经验与技术。2005年初，林金山决定开设分店。从此，林金山的财路一发不可收拾。到2006年底，林金山的炸鸡店在石家庄已经有了4家分店。
13: 事业上小有成就，家庭呢又和和美美，在别人看来啊，他们是多么幸福啊！可是夫妻俩却常常感到不安，因为作为炸鸡店的老板呢，林金山实在是太清楚行业中的一些内幕了。
14: 炸鸡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幕？林金山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正在播出《警示通眼之频繁体检惹祸端》。很多制作煎炸食品的商人，为了赚取暴利，完全不顾人们的健康。他们常常购买最便宜的地沟油来制作食品，而且重复使用。其实，在林金山看来，油还不是这一行里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炸鸡的配方。
13: 林金龙说呢，炸鸡的腌制过程在他那里呢是这样的，先往开好膛的鸡鸭里面呢加入特定的配方调料，腌上一个晚上，第二天呢就捞出来。整个腌制过程其实就是加入添加剂的过程，卫生安全是毫无保证。配方中除了含有传统的花椒、大料、陈皮、肉桂等近20种可以让人看得见的配料外，还要加入骨髓膏、嫩肉粉、增甜剂，还有含罂粟壳粉的某种褐色物品，以及增加酥脆感的添加剂等10多种搞不清是什么东西的化学物质。
14: 尤其是那种骨髓膏，经过8个小时左右的浸泡，鸡鸭的骨头里都浸透了香味儿，最后还要放入5斤味精，就这样人吃起来就觉得骨头都很酥脆，香味浓郁，一吃还想吃，吃了就忘不了。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那种闻起来很香的味道是一种挥发性能良好的油状制剂，每天倒一些在炸鸡鸭用的油里即可，当油热起来的时候，在200米远甚至更远的地方人都能闻得到。
13: 正是因为这些呢，林金山也常常是被折磨得良心不安，夜不能寐，这是在害人啊。炸鸡里面有那么多对身体不利的化学元素，可是不用那些调料炸出来的鸡是又没味儿也不香，自然呢也不可能卖得好。
14: 可是看到炸鸡店火爆的生意时，邻

0: 林金山的这种愧疚自责又被蒙蔽住了，谁不爱钱，谁又不想过上好日子？林金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这种事情自己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想虽然是这样想，但是林金山对于别人要加盟他炸鸡店的提议，永远是拒绝的。表面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其实他是不想让人知道这炸鸡配方的秘密。
1: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在从事食品加工行业，林金山呢对国内的食品卫生安全抱着极度不信任的态度。无论儿子林壮壮怎么哭闹，他从来不准儿子吃自己炸鸡店里的食品。不仅是自己家的炸鸡，他们全家也从来不在外面购买熟食。
0: 随着儿子林壮壮一天天长大，炸鸡店的生意也是如日中天。夫妻俩每天要管理5家连锁店，忙得不可开交，还要照顾儿子。 实在是分身乏术。这时，林金山和妻子王楠商量后决定，请一个保姆来照顾儿子料理家务。林金山了解到了炸鸡里的惊天黑幕，他要亡羊补牢，招聘健康保姆。健康的标准是什么？他又用怎样极端的手段提前健康保姆？
1: 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频繁体检惹祸端。林金山夫妇对保姆的选择条件近乎苛刻，除了最基本的体检健康报告外呢，个人清洁还必须做到位，头上不能有头皮屑，哎，不能留长指甲，口腔内不能有异味，甚至还包括家族中有没有任何的传染史等等，他都要考察。
0: 经过1个多月的筛选，一个叫张静的20岁女孩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张静出生于山东沂蒙老区，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家中贫困但身体健康。经过几番比较，又对张静操持家务的能力做了一系列考察，林金山夫妇终于敲定了人选。
1: 2007年3月，张静的正式成了林金山家的全职保姆。看见主人的家里厨房竟然挂着十几条毛巾，张静脸上呢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林金山呢郑重的告诉他：“病从口入，我们家最讲究食品卫生，这些毛巾啊都是各自有各自的用途的，哪个擦桌子，哪个洗碗都是分开用的，你一定要记住，千万别用错了。”林金山又详细的向张静交代每天该去什么地方买菜。
0: 从谁的手上买，该买什么样的菜，要求他绝对不能马虎，并且特别嘱咐不要买鸡肉或者鸭肉这一类食品。
1: 对于林金山近乎苛刻的卫生要求呢，张静表现的还算不错，林金山和妻子王楠呢都比较满意。如此啊，就相安无事的过了2个月。5月20日晚上，妻子王楠从朋友家串门回来。 悄悄告诉林金山说，朋友家的保姆查出了乙肝，朋友都快吓死了。朋友还说，那些从农村出来的保姆卫生习惯都不太好，还有的怕被雇主炒了鱿鱼，中途得了传染病也瞒着不说。追求健康成癖，林金山逼迫保姆隔月体检一次，健康体检最终能否保住健康，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
0: 频繁体检惹祸端。
1: 听了妻子的一番话呢，林金山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家里的环境卫生、食品安全都严格把关。可是对于这些事情的执行者本身，家里的保姆张静，他却一直疏忽了。这无疑是个漏洞。就像他卖的炸鸡，外表金黄鲜嫩，可是新鲜不新鲜、卫生不卫生，只有他自己知道。张静做家务一直在他们夫妻的眼皮底下。 倒还说得过去，可是如果他得了什么传染病，自己不知道，或是为了高薪刻意隐瞒，这些可都是重大的卫生隐患。靠卖炸鸡发财的林金山很肯定，为了钱，人没有做不出来的事儿。第二天，林金山把张静叫到跟前，告诉他，以后他的衣服还有吃饭用的碗筷，都要和家里人分开洗，他会为他单独准备洗碗和洗衣服的盆的。 张静听后，脸上露出被侮辱、被损害的表情。林金山装作没看见，继续告诉他：“以后你每隔1个月都要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体检费我们出。 张静申辩道：“我又没什么病，怎么还要去医院体检？”林金山板起面孔说：“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你如果答应就继续在我们家干，如果不乐意，我们也不勉强，你就另谋高就吧。”
0: 面对林金山近乎最后通牒一般的态度，张静呢犹豫了一下，心想啊，现在找个工作太难了，更何况自己呢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除了干点家务活别的也不会干。考虑到林金山一家呢对自己还算不错，给的工资呢也高，体检呢又不用自己花钱，张静呢就答应了。
1: 五月底，林金山特意放下店里的生意，带着张静来到医院进行第一次体检。这一天张静共做了15项检查，花费近1000元。看着一张张报告单上显示张静健康状况良好，林金山长长舒了一口气。就这样，每隔2个月，夫妻俩不管多么忙，都要抽出时间专门带着张静去医院体检。
0: 随着儿子林壮壮的不断成长，做父母的担心呢就越来越多，于是呢给张静安排的体检项目也变得繁杂多样了起来。当听说小孩呢容易感染肺炎以后啊，夫妻俩呢又商量给张静增加了 X 光胸透这个项目。总之啊，只要周围的小孩得了什么病，夫妻俩呢就会为张静增加相关的体检项目。时间一长呢，张静的体检项目竟然达到了20项。
1: 虽然一开始张静对体检有一些排斥，但是时间一长，张静也慢慢的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也就不把这些当成一回事了。他想，反正不是自己花钱，多做几项检查自己也好放心，何乐而不为呢？但是随着体检项目增加，张静渐渐有些吃不消了。
0: 2008年12月的一天，林金山呢照例带着张静来医院做体检。前面几项体检做完以后啊，林金山呢带着张静准备去验血。一听说验血呢，张静有些害怕了，他带着试探性的口气对林金山说：“可不可以不验血了？这么多次体检，他的两个胳膊上啊都扎满了针眼，有的到现在还没愈合呢。”
1: 张静的话还没说完，林金山就打断了他的话。他说什么都可以省，验血是万万不能省的，因为验血查的是肝功，现在得肝病的这么多，查了大家都放心。就这样，在林金山的再三劝慰之后，张静只好答应验血。
0: 然而就在张静被迫频繁地做着体检的时候，令他想不到的是，病魔已经悄悄地向他袭来了。
1: 频繁体检终于检查出了健康问题，小保姆究竟得了什么病，是谁摧毁了他的健康？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频繁体检惹祸端》。2009年12月的一天，张静准备起床给林金山一家做早饭，可是突然他感到四肢无力，全身发烫。他想，如果让林金山他们发现自己生病了，肯定特别紧张，说不定会把自己送到医院又做一大堆体检。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后怕，于是偷偷吃了感冒药和退烧片，然后装着没事一样继续做饭。做饭的时候，张静觉得鼻子里有东西流出来，他拿纸一擦，吓了一跳，鼻子里竟然流的是血。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张静身上开始有了各种莫名的症状，发烧越来越重，吃退烧药呢也不管用，骨头疼，头痛，呕吐，犯困。但是为了不让林金山夫妇知道，张静呢一直瞒着他们，他想自己经常体检，应该没什么大事。
1: 2010年1月2日，这天中午，张静硬撑着给林金山一家做午饭，突然他晕倒在厨房，林金山连忙把他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的一番抢救，张静暂时没有了生命危险。医生告诉林金山，张静得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初步判断是受到了严重的辐射引起的。
0: 听到这个消息呢，林金山是十分震惊，他对医生说：“你们搞错了吧，我们可是定期给他做体检的，就是在你们医院。”医生听完之后呢，就对林金山说：“检验结果很快就会出来的。”
1: 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 正如医生

0: 说的那样，张静已经确诊患有白血病，病因就是因为强烈的 X 光辐射。林金山一听吓了一跳，他心想：张静基本上天天都在家里，如果张静受到了辐射，那么自己的孩子肯定也会有危险。于是他急忙告诉医生，基本上每2个月会带张静都到
1: X 光都是有辐射的，而且还那么频繁的去做那种检验，肯定会出问题的。
0: 听到医生这么说呢，林金山与王楠一下子傻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医生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是自己害了张静吗？王楠更是两眼一黑，瘫在了地上。得到自己女儿重病的消息后，张静父亲连夜赶到了石家庄，在听完医生的病情介绍后，看着插着输氧管的女儿，张静的父亲老泪纵横，他一把抓住林金山，怒吼道。 你都对我的女儿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家还健健康康的闺女，到了你们家就病成这个样子？2010年1月5号呢，张静的父亲一纸诉状将林金山和王楠夫妇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张静健康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20万元，并且支付张静在以后治疗中的一切费用。在法庭审理中。 林金山表示愿意承担张静的一切治疗费用和相关的责任。法院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做了庭外和解的判决。目前，张静仍在医院进行治疗中。据张静的主治医生透露，这种白血病对普通化疗药物十分敏感，采用多种药物联合化疗是治疗此病的最好方法。只要经过正规治疗，90%以上的患者可获得完全缓解。 再经过2到3年的巩固治疗，80%的患者可获得根治，也不会留下后遗症。因为目前张静的身体还很虚弱，所以暂时只能对她进行药物治疗。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本片的主人公林金山呢，因为熟知自己所从事行业的潜规则而担心起孩子的健康，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他们聘请保姆专职照顾。 一味的追求孩子和家人的绝对健康，他们却违反客观规律的对保姆进行体检，希望以这样的形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到头来却是事与愿违，给他人造成了莫大的伤害。建议大家在生活中啊，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做好预防工作，不要盲目的去追求绝对的健康。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 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这么多啊？
5: 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啊！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1.25元，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

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2010年央视春晚小品这个捐助里边啊，赵本山演的这个农民田大爷捐款的时候，听到四位数啊，就按了四个零，是不是、啊？把3000整成了3万，这是整差了，咱都知道啊。从而引来了和亲家的质疑和记者的追访。而在郑州啊，真实版的捐助这小品的事儿里面就发生了。但是不同的是啊，错误出现之后没有任何的质疑和犹豫，捐助人坚持把钱还是捐助给了这个患儿治病。简简单单一句话好像把这事儿给总结完了，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呢？下面听凤儿跟你好好说一说，挺感人的。说李凯和媳妇周磊啊，他俩是郑州新乡的市民，说小伊曼呢是他们的独生女儿。3个月之前吧，这李凯和媳妇开了家包子铺，说生意刚刚有点起色，8月4号闺女查出白血病了。哎呀，这整个家里治疗费呀、啊、下了大概得将近30万呢。那么根据郑大一附院医护人员介绍说了，说小伊曼呢得的是淋巴骨髓白血病，属于急性，不需要骨髓移植，坚持化疗3年，3年以里就能痊愈，而且小孩岁数不大，对不对？治愈率呢那还是相当的高的。李凯说了，哎呀行啊，算是姑娘得病了，但是得病能治好，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为了能给闺女治病啊，他呢只好是先放下生意。8月8号啊，一家人陪着女儿来到了郑大一附院小儿血液科进行治疗。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之前凑来的5万多块钱费用花的是个精光啊。9月10号教师节这天，李凯夫妻不得不赶到郑州花园街向善心人士求助。花园街的善心人士啊，很快帮助募集了5000多块钱的捐款。中国培训师讲会这个培训讲师学会河南分会的会员周蓉蓉留下了爱心账号。就这么的呀，小伊曼的事儿是一传十，十传百，而最大的一笔捐款呢，来自郑州市民李建刚和蒋小菊夫妇，他们各自捐了2万块钱，共计是4万。说起这笔捐款呢，还真是挺有戏剧性的。话说呀，这个李建刚和蒋小菊两口子是做这个面粉生意的。9月12号中午啊，他们通过周蓉蓉朋友转发的微信看到了消息。蒋小菊呢，当即要来了周蓉蓉的手机号，打电话报了名。蒋小菊啊，起初给周蓉蓉的捐款数额是2000，她顺便呢给丈夫李建刚报了2000的爱心捐款。当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呢，蒋小菊通过银行给周蓉蓉留下了这个账号就汇款了。没想到这转账的时候啊，蒋小菊呢无意当中多画了一个圈，多整了个零，4000变4万了。这边周蓉蓉收到汇款信息吓一跳，马上意识到可能是对方输错了，马上就打电话联系这个蒋小菊，说你看你是不是你整错了呀，你不是说4000吗，咋变4万了呢？哎呀，这时候啊，蒋小菊才知道自己的一时疏忽多写了一个零。周蓉蓉寻思，这捐钱嘛，是不是朋友们，本身你捐嘛就是个好心了，我们寻思你捐错了咱得往回退呀，对不对？让蒋小菊提供账号，把多汇来的36000块钱给退回去。蒋小菊却说了，说拉倒吧，既然都捐了就别再说退钱的事了。周蓉蓉说了，说他记得呀，当时蒋小菊在电话里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了，如果钞票帮不了更需要他的人，钱就是一堆废纸。哎呀，这话说真大气呀。14号的下午，记者联系到了蒋小菊。电话当中呢，蒋小菊语气很是淡定，说了，说既然这是上天安排的，我就不再要了。我丈夫也支持我的做法，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和小伊曼的一份缘分，也希望孩子早点好起来。孩子好了，那不比4万块钱来的重要的多吗？哎呀，太大气磅礴了啊。说钱儿如果帮不了需要他的人，就是一堆废纸。这话说的有些朋友觉得说挺狂，但实话实说确实很有道理。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句话咱大伙儿都知道，钱儿也用在需要的地方。咱们常说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啥大事儿，有些时候啊，咱们捐助的不是钱，而是一份爱心。你看看这个孩子多幸运呢，对不对？有了一个问题，有了这个毛病，虽然说孩子得遭点罪，该咋是咋的，这小姑娘岁数不大，是不是？可是呢还好岁数小的时候得了病，发现了赶紧早发现早治疗，还有社会上这么多的爱心人士去帮助他，去关心他，去关怀他，相信这孩子在这么多爱的关注之下，将来的生活过得一定会非常好的。当然了，咱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呢？这一家人呢感受到了大家的爱，将来有机会把这份爱给他扩散出去。下面奉给朋友们讲一个因为家庭暴力引发的
事端。说14号下午的3点15分左右，武汉市民任女士说呀，她所居住的小区里面一名住在14楼的年轻女子突然跑到阳台上大喊大叫，说呀自己被反锁在家里了，身上没钱也没手机，这女的呀要和孩子一块儿从阳台上跳下来。朋友们呢，14楼啊，这你要真跳下来那可就是两条命啊。说14楼的阳台上啊，晾着一床红色的毯子，毯子上呢，上面啊露出男孩的头部和手臂。从16楼往下看呢，情绪激动的年轻女子披着一头长发，身穿蓝色连衣裙，把孩子放在活动的晾衣杆上，只有一只手抓着孩子的右脚，如果孩子一动，有可能从14楼就掉下去了，情况相当危险了。这小男孩才2岁多，一瞅不大点儿的。哎呀，他妈在这又哭又闹又喊的，给孩子吓完了。这孩子你说害怕呀，身上讲话一半都搁外边了，双手紧紧抓着晾衣杆啊，不停的哭啊，这场面挺吓人的。其实一个居民说了，这样的情形啊已经持续了20多分钟了。发现这女的不正常之后，小区保安很快报了警，民警和消防队员很快赶到现场，并且啊带着绳索等等工具迅速爬上16楼，站在阳台上劝说楼下情绪失控的女子，同时准备救援。说楼下空地上啊，不少居民自发的从家里抱来轻柔的空调被呀、毛毯呐、这些东西，还有人呢把沙发靠垫都拿出来了，放在孩子有可能掉下来地面上。大家就想啊，你就算是14楼，咱能坐咱就多坐点呗，是不是？万一孩子能被接住呢？说呀，这4个身强力壮的男性居民把一床被给摊开了，每人牵起一角，全身紧绷啊，不断的调整位置啊，生怕这孩子掉下来没接住啊。话说到了3点50分呢，消防队员打开了女子家防盗门的这个外边的铁门，女子经过民警劝说也把孩子抱下来了，把防盗门打开了。哎呀，一看这女的也挺惨的，这女子是满脸泪痕，双眼淤血呀，好像刚被人打过。面对民警和消防员，女子边哭啊边控诉说呀，丈夫常常对她是拳打脚踢，这一年来她报过10几次警了，丈夫啊不仅动拳脚，还经常换锁，把她呀直接把就反锁在家门里，不让她出门。这女的说了，13号上午丈夫突然换了一道锁，又开始殴打她呀，打完之后把门一反锁是扬长而去。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加上多次调解无效，丈夫又不同意离婚，女子想走极端，还打算带上孩子，说我要让她后悔一辈子。这女的姓王，今年26岁，直到被带往派出所，她的丈夫一直没有现身。哎呀，这女人呐，说起来挺可怜的，年纪轻轻刚25、26岁，被人给控制住了，被人就这么给制住了。我就想知道哈，就目前这方面，实话实说，我不是特别的懂啊。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搞法律的朋友，我知道。面对这样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实施家庭暴力，你说就又报警了，难道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就没有办法了吗？她就一辈子要在这个家庭暴力的阴影之下活着吗？我觉得不能够吧。有没有什么强制措施，就离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啊？啊，但是就这个事儿啊，律师说了，说根据新婚姻法的规定，家庭暴力是法定离婚理由之一，受害者可以要求家庭暴力实施者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严重的家庭暴力如果构成犯罪，施暴者将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如果说情节严重，致人重伤、严重伤残或者死亡的，按照刑法最高可以判处死刑。那不是开玩笑呢，别看是你媳妇儿或者是你老公，动手也不行，知道吗？法治社会那怎么可以呢？但是话说回来，在刚刚凤跟朋友们说的这件事当中啊，这起事件当中，如果说儿子发生了危险，这当母亲的同样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遭遇家庭暴力之后，大家应该保持冷静，不要采取极端的自救措施。律师说了，故意将未成年人置于影响生命或者身体健康的危险状况之下，父母的这种行为属于故意伤害的行为，不管是否造成伤害，从法律角度来说都应该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朋友们呢，生命是无价的，而且生命是受法律保护的，即使说是生身父母，法律也绝对不允许他剥夺孩子的生命。最近一段时间，父母要了孩子命的事儿多少件了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个父亲一脚踹死了他姑娘，对不对？还有个父亲，是父亲吗？也是一个父亲把他姑娘

姑娘给掐死了，在咱们节目当中，凤儿跟朋友们说过吧，这样的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我想知道到底怎么了，是大家的这个人性淡漠了吗？还是法律意识淡薄呀？我觉得这事儿不应该用法律来衡量吧，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说到法这个界限上。刚刚这个事儿啊，也是一个事儿，给大家提了多个醒啊。调解不管用，真的就得采用这个强制性的法律手段了。这不是无能的表现吗？对吧？再说孩子是无辜的，为啥带孩子跳楼呢？那么对于家庭暴力，法律是很重视的，极端的手段大家是不能采取的。一旦出了问题，不说你家那个丧心病狂的男的敢对你下着死手，能把你和孩子当狗猫一样、畜生一样反锁在家里，他就走了，扬长而去了，不管不问了。这样的男的，你觉得你真的死了，你的孩子真的死了，他会心里有愧疚吗？他恨不得他说："哎呀妈，死了好了，我省着我解脱了，是不是？"想需要别人爱惜你，前提是我们自己要足够爱自己，对不对，朋友们？我不知道这话说对不对哈，有时候品品也有点道理啊。说丢东西吧，本来人挺郁闷的，尤其是一些证件呐、补办什么老费劲了，对不对？如果说哪天这丢的东西失而复得了，该咋是咋，那真高兴。但是有个大学生因为找到了丢失的钱包，反而还闹着心了，咋回事呢？听凤啊，跟你说说。说21岁的女大学生小李在长安大学就读。9月10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啊，小李从学校出发，乘坐901路公交车去超市。半个点之后呢，刚下公交就遇到一个男的，因为这个钱包被偷，向他借几块钱回家。一向热心肠的小李呀，当即就拿钱包帮忙。结果呢，发现身后背包的拉锁被人拉开了，包里的钱包不翼而飞了。得了，同病相怜了。发现钱包不见之后啊，小李想起钱包里不仅有200多块钱的现金，还有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呀、饭卡呀这些个重要物品。小李找遍了周边的垃圾箱和绿化带，但是却一无所获呀。本以为丢的东西找不回来了吧，结果一个电话让小李呀是喜出望外。9月11号的8点多钟，小李接到了一名妇女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是环卫工，并且强调啊是替捡到物品的另外一个环卫工联系他的。同时对方还说了，说捡到了小李的丢失物品，但是并未看到钱包，只发现了证件、银行卡、手机话费单等等物品。他们根据手机话费单上的电话联系到了小李。哎呀，听到这些之后啊，小李非常激动啊。可是没等小李提出感谢，对方却说了，说为了找到小李也费了不少劲，希望归还失物的时候啊，小李能给拿点感谢费。为了尽快拿回丢失的东西，小李呀答应了对方。当天上午的10点钟左右，小李和朋友赶到约定地点，见到了打电话的女环卫工。见到小李呀，环卫工直接问小李说："你怎么感谢我呀？"环卫工说了，他帮小李找到了这么重要的证件，而且是主动联系小李的，确实不容易，希望小李可以知恩图报。一旁的另一名妇女也帮腔了，说："哎呀，我以前也捡着过，那时候啊，失主还给了我30块钱报酬呢。做人呢，就该这样。"这小李听到之后吧，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小李说了，支付报酬不应该是自愿的吗？说我并不是舍不得钱，关键用这种方式给钱，总觉得自己被威胁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啊，小李给了对方30块钱的感谢费，但是对方啊是一脸的不乐意呀。小李朋友就解释说了，说你看我们都是学生，我们也不挣钱呢，现金都丢了，你们能不能理解理解我们呢？双方在勉强拿走钱之后啊，这对方哈把银行卡等物品还给小李。这东西领回来了，小李心里却不舒服了。小李说了，这失主帮忙感谢这是应该的，但是对方用这种方式啊，让人确实是有点难以接受啊。放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了一个，说3个老人捡了一个女士的钱包，钱包里有1万8的，3老人说了，你想拿个钱包行，给我们仨一人1000块钱，真是张嘴要啊，那哪叫要啊，后来呀不给钱还抢呢，你钱包不给你了，那能行吗？那叫侵占，非法侵占，对不对？那么是否应该给感谢费呢？到底，那么对于捡到东西向失主索要感谢费这件事儿啊，律师说了，说捡到别人东西之后啊，在没有找到失主之前，就存在捡拾者对于失物进行因为无管理的情况啊。那如果说在管理过程当中产生费用了，捡拾者可以索要一定的费用。你如果说你看我捡着你的车了，车丢了，我把你车放我们家，这哪哪存几天，你给我1天5块钱的存车费，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那么可以要费用。同时呢，这种行为啊，在民法上并不禁止，
哎，没说说你捡东西要钱，这是错的，但是。

0: 那咱们国家的民法有规定，说捡到东西之后替失主保管，可以要求失主支付一定的费用。那么具体支付多少，要视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这话说的就很模棱两可，对不对？说了跟没说一样，说你要也行，是不要也行，给也行，不给也行，给多也行，给少也行，那怎么能行呢？最后不都得掐起来了吗？如果说捡到东西的一方拒不归还失物，在民法上属于不当得利，失主可以在法院起诉对方。你看，葫芦话。同时了，律师也说了，报酬的问题呀，一般呢是建立在失主自愿给予的基础之上，而且不能高于物件本身的价值。但是法律禁止以暴力威胁的手段进行强行的勒索。如果说对方索要的数额过高，或者使用了威胁手段，失主应该及时的报警求助。哎呀，凤不是说呀，说句多余的话，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在啊，咱们这个别说一年一个变了，咱们这生活是一天一个变呢。半年前发生的事儿，咱们现在就是半年之后发生的事儿，咱们现在敢想吗？不敢想。谁知道现在微博微信发展这么快呀？三年以前知道吗？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法律一些基础的东西往往跟不上，跟不上怎么办？赶紧改呀，对不对？这样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总让咱们老百姓自己去解决。有的时候咱们民警同志也挺尴尬，也挺闹心，只能说是帮着协调，帮着协商。但是你说这玩意儿，有些人他就是不自觉呀，有些人他就是啊靠这个甚至发家致富呢，靠这活着呢，你有什么办法？没招，干瞪眼儿着急，对吧？我觉得什么呢？一方面咱们大家的尽量啊，就是自己的东西啊，就是类似的事情吧，咱们看管好。一旦说真的出了问题，真的说冲咱要钱了，你衡量一下，如果说东西多了，钱要多了，干脆不要了。哎，我不要，我不跟你置这气，对不对？不行，报警啊，对不对？然后如果说少的话，咱们也别白了人家，是吧？得感谢人家一下，简单的这人情往份上，简单基本上咱该过的过得去。这玩意儿吧，反正怎么说呢，心宽敞一点，敞亮一点，问题可能好办一点，关键自己啊心里也舒服一点。说15号啊，在吉林一个小区里面，一个车库的大门上贴了这样的一个雷人的标语，写啥了呢？说内有坦克，请别堵门，你堵我车门，我卸你车牌。附近一个居民说了，说原来啊，这车库门上贴的是有车出入，禁止停车，可是不好使啊，还是有车呀不自觉的停在车库门前，导致人家的车呀根本没法进库。入住的时候就把一年半的物业费都交完了，说是封闭小区，没有车库的车不让进入，可是依然有外面车进来呀。门口虽然有保安值守，但是有车来回都给开门放进来了。我想说啥呢，就是谁也不赖，赖就赖只能赖这小区的物业。凭啥我花好几十万买个车库，完了我车停里头，我车进不去，别人车不花钱往门口随便停啊，那能行吗？是吧？你本身就涉及到一个公平问题，不然你这车库价值体现在哪儿呢？对吧？说15号，2013年第四届武汉金融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举行，来自武汉农工商行的这个90后姑娘刘思，10分钟之内数了5200张5块钱的钞票，一举夺得这届多纸多张点钞冠军。10分钟查了5000多张，怎么样？收音机前朋友们有没有比他厉害的？说这个14号，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所承认的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在纽约的格兰德岛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112岁啊！他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所承认的最年长的。如果据我所知，貌似是应该有他比他岁数还大的。说蜘蛛侠从268米的楼顶跳下，你认为他第一时间会做什么呢？话说9月15号，奥地利蜘蛛侠麦克凯米特徒手攀爬了长沙第一高楼北辰时代广场，成功登顶。成功之后，他从268米高的楼顶跳下来，打开了降落伞，表演了惊险的低空跳伞呢。就这样，凯米特第一次一次性成功挑战了2项极限运动。实话实说，朋友们，我本人我是非常服这些玩极限运动的，这哪是玩什么极限运动啊？就我看来，这分明那就是玩命啊！一般人可别照亮，容易玩死啊！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今天大风过会儿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唠。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好了朋友们啊，凤啊也就不跟大家磨叨了，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凤在节目当中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咱们来听听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唠点啥呢。

0: 那位年轻女孩想买房，但钱不够，竟然想到了卖肾，而且对方开出了55万的天价，狠动心。那么事情最后咋样了呢？有没有人发现她这愚蠢的想法呢？说三个老人捡着钱包，竟然要求失主每人奖励1000块钱，是不是有点多了？这失主能给吗？那么捡到财物到底该不该索取报酬呢？说自己迟到误了机，反怪安检人员查太细，竟一路指责安检人员骂过去。您能想到如此彪悍的行为竟然是一位外籍人士干出来的吗？这事儿最后咋处理了？这么的吧，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午时间呢，就听凤给大伙儿具体说说今天这些个事儿。
1: 大凤肚里肥又亮，坐那卡卡就是了，大凤小客

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大风故事会儿，我就是凤凤凤凤，就是我呀。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儿也是正在为大家直播。下面的时间呢，抓紧时间说说今天节目的头一件事。说14号下午3点多钟啊，一位姓董的大爷匆匆来到了会战公安分局，说呀，他的一名女房客想要卖肾。哎呀！说原来呀，董大爷在萨尔图区桥南小区有个房子做床位出租。8月中旬呢，老家在赵州，23岁的小陈呢，在董大爷家呢租了个床位。13号这天呢，小陈跟董大爷说自己要卖肾，为啥要卖肾呢？小陈呢随后被请进了分局。民警问小陈说为啥要卖肾呢？小陈说了，他要在800晌买个房，但是呢钱不够。但是吧，另一个原因让他很吃惊。说啥呢？买肾那个对方啊，开的价很诱人呢，说呀可以给他55万。说小陈是在网上找到的一个联系方式，接听电话的人自称是正规3甲医院的工作人员，但是呢他让小陈呢交一些保险金和定金，小陈没那么多钱，就暂时没联系。民警为了彻底打消小陈卖肾的念头，详细的给他讲解了肾脏的重要性，又告诉他，根据咱们国家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3条规定啊，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任何活动，所以出卖人体器官，无论本人是否同意，均是违法行为。小陈听完之后啊，对于当初的草率感到后怕，称不会再有卖肾的想法了，随后呢就离开了公安分局。哎呦我天哪，实话实说呀，现在很多人呢打起了自己肾的这个主意，说很多人朋友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不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啊。你看前段时间是不是咱们曾经讲过一个很出名的新闻，有小孩为了买个苹果手机把肾给卖了。其实少个肾带来的危害很大，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尝试。首先，如果少了一个肾，那么对于另外一个肾来说负担会加重，另外一个肾的负担一加重，咱们都知道不管是什么东西时间长了都会有损耗完的一天，对于另外一个肾的负担加重之后，损耗就完了就更快了。第二个危害，两个肾的话，人体会合理的分配安排轮流休息原则，如果少一个，那么就意味着另一个肾要一直工作下去，需要特别小心保护剩下的一个肾，如果唯一剩余的肾保护不好，那很容易出现一些毛病，肾出了问题，人体代谢出了问题，那你想啊，命就差不多了。你想老天爷给咱们安排俩，那玩意儿肯定是有道理的，对不对？要是没啥用的话，一个不就够了吗？你看心咋没长俩呢，对不对？鼻子咋没长俩呢？然后嘴咋没长俩呢？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8637、8367啊，给我发的信息说了，说还得先交保险金和定金，这一听对方不就是骗子吗？最后把钱骗了，把肾也骗去了，妥了，后半辈子完了。哎，大家呀、啊，在这个做事的时候，选择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冷静慎重啊。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

听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接着听风说故事，继续听风唠，看看啊，下面这件事儿，说做人呢得常怀感恩之心。下面要说的这位女护士啊，就是这样一个有良心的人。说最近呢，她正在通过微博试图寻找自己的恩人呢。那么她的恩人是谁？他们之间又有啥故事呢？说这个女护士名叫小赵，要找的呀是16年前曾经在她小学的时候资助过自己的夫妇。小赵的家呢在陕西商洛市柞水县那个小山村里头，父母都是农民，家庭条件很艰苦，是一对西安的夫妇啊资助他上了小学。他记得好心的叔叔姓高，他们夫妻俩呀一资助他就是4-5年。当年的小赵和这对夫妇之间呢一直靠着书信往来，还互留了照片。照片里呢高叔叔戴着眼镜，信里高叔叔说了，说你要好好读书，珍惜这个机会。后来呀，小赵搬家了，不小心把高叔叔夫妇的地址弄丢了，就再也没能够和他们联系上。16年了，如今的小赵呢，已经在柞水县县城的一家医院里当上了护士，家里条件呢也一点点改善了。现在呢，他在微博里贴出了儿时的照片，想找到高叔叔夫妇。他想告诉他们说，叔叔阿姨，虽然地址丢了，但是我心里装的都是你们，感激你们。我们说呀，这样的一个故事听到之后，让我们感觉还挺爽的啊。为啥这么说呢？资助孩子，这就是一种美德。再一个，懂得感恩更是一种美德。咱们也希望这样的正能量能够多一点。其实你想啊，朋友们，现在啊，可能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金钱利益的充斥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一些人当中最纯最真的东西吧，不容易见到了，少了。其实呢，咱们想想啊，常怀感恩之心是咱们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可是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如果说您做到了，那么您就是好样的。其实啊，这小赵如果找不着这个高先生夫妇俩，我觉得也无所谓。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资助一个贫困生，把这个好心呢给他传递下去。我相信这个高叔叔和这个阿姨哈，最开始的想法也是这样，就是希望你能够从中受惠，也希望把这份爱能够传播给更多的人，对吧？哎，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也是正在为大家直播。要说咱们刚才提到感恩这个词儿，感恩是美德啊，咱们都知道，别人捡着钱包施主给对方一些酬劳来表达感恩之心也是应该的。可是这要是对方直接张嘴就要，拾金不昧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变味儿了呢？下面啊，听听这件事儿。话说最近厦门同安区的三位老人在散步的时候捡到了一个钱包，发现里边啊有好多的钞票，大概得上万元。没多久，自称是失主的女子找来了，她说呀钱包是她丢的。老人拿出钱包，同时也提出了要求，钱包还给你是吧？行，给我们三个人啊每人1000块钱，钱包我就还给你。这女子不答应，老人们就拽紧钱包不放手，双方僵持起来了。这女子见状啊，打电话叫来了几位朋友，其中一人一把呀从老人手中将钱包抢了回来。老人们见对方不给报酬还来硬的了，一下就急了，上前去抢。当时场面呢很是混乱。很快接到报警的民警赶到了现场，老人们很是激动，民警啊安抚双方之后，终于将双方拉开，最终老人做出了让步，钱包也回到了失主手中。哼，这打还是拾金不昧呀，这拾金了想昧呀，这是啊。那么捡到钱包能够索取报酬吗？律师告诉大家，捡到财物到底该不该索要偿金，在咱们国家法律当中目前尚且是空白。反而如果捡到别人的财物失踪讨要不肯归还，可能涉嫌侵占。朋友们听懂了吗？这玩意儿嘛完全靠自觉。如果说哈，你捡住人家钱包了，你还给人家了，人家给你千头八块的哈，意思感谢你一下，你要了就要了，不要也就不要了。但如果人家没给你钱，你想要这东西不行，你想要人家不给你没招，对不对？讲话那相当于打自己的脸呢。你想要人家没给完了之后你还硬要，那有可能是侵占。你想这几个老人也挺有意思的，看人家钱包里钱多就想要钱了啊。不是我说呀，岁数活挺大了，咋这么不懂事呢？那么大岁数白活了啊。再一个哈，说到底归根结底上，咱人品这事儿咱先不讨论，不做讨论，就说这个法律空白这样的事情啊，在咱们国家，我相信呢，一年你不说千八百件，这万八件的吧，千八百件少说它也发生了。那么为什么不赶紧立法呢？对啊，这样一个事儿如果依法能够办，那是不是就好了呢？哎呀，不说了，
这几个老人我看有点为老不尊呢，人家不给钱还开生抢，你是抢劫的呀你是。刚刚那件事儿，说现在啊，通讯这么发达，寻找恩人太容易了。相信这位护士很快就能够找到他的恩人们。说这位护士也是好人呐，愿他早日找到恩人。千金难买的是健康啊！这小陈卖肾买房，这不傻吗？还得先交保险金和定金啊！这刚刚咱们提过了，说一听就对方是骗子。好了，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咱们接着说，继续唠。要说在这个机场里头啊，经常会有旅客因为晚到而赶不上飞机，但是都只能自认倒霉，对不对？谁让你自己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呢？可是啊，最近一位外籍游客因为晚到而误机，居然怒骂机场安检人员检得太仔细，耽误了他。这事啊发生在广州白云机场。说14号的上午9点多钟，一名想要前往宁波的外籍旅客来到白云机场，但是他的登机时间已经超过20多分钟。安检员得知之后啊，先让他放下行李接受检查，但是这位外国人不仅不配合，将行李箱中的违禁物品打火机拿出来，还恼羞成怒的丢下箱子就跑。安检员果断的将他追回，做完检查之后放行。这时候啊，他已经赶不上飞机了，索性站在通道外用英文大骂安检员。在离开隔离区途中啊，一路上的工作人员无一幸免，被指着骂了个遍，然后这个人才走。那么以前呢，有人大闹机场被刑拘，那么有朋友就问了，为什么说这个老外啊，在机场就闹，就没有任何的处罚呢？白云机场的安检人员表示说了，说当时考虑到这位老外啊没搭上飞机，心情糟糕，对安检人员出言不逊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这种心情可以理解。考虑到并没有其他违规事项，他的行为也没有对其他旅客和机场工作秩序造成很大的影响，因而没有报警。哎呀，你说你去的时候就到照登机时间晚了20多分钟了，人家查你的东西一点毛病没有啊。我觉得这个机场工作人员做的还是正确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你这行李有没有什么该拿不该拿的呀，我们能不查吗？对不对？万一有些人就钻了这个空子呢，我晚来了，机场工作人员为了配合我就什么东西都不查了，出溜就给你放进去了，你这里面有什么爆炸物品呢，对不对？哎，一点毛病都没有。我就说别管说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还是哪国人，怎么着该怎么地怎么地，按规矩说话，一点毛病没有。外国人怎么呢？了不地啊，到什么地方你都得遵守当地的规章制度，遵守当地的规矩。再说了，不有些人嘛说了吗，尤其是在一些欧洲国家，是不是这规章制度是非常明确的，一切都按规章制度办事儿，这怎么回事啊？我估计他在他们国内也不应该算什么有层次有素质有水平的人，对不对？一点绅士风度没有。游客呀，真应该增强行为举止方面的修养啊！这不分国籍。前两天出了个挺恶心的事儿，说咱们中国游客去这个卢浮宫，是不是去参观，上法国，然后结果呢，说中国游客拿的票都是假票，是这么多年来发现的头一次这样的事儿。我当时啊觉得很汗颜。我觉得可能吧，这个事儿后续的报道我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啊，就是说到底这个票是谁拿的。但是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咱们中国游客不可能说自己坐假票去卢浮宫参观，对不对？咱们也没那个本事啊。再说说到家的话了，能到法国去旅游的中国人起码也不是家庭条件太寒酸的，肯定也都是经济条件还可以的，对不对？这样的人我觉得他既然去了，不至于说做这个假的。那么到底是谁做的这个假票，赶紧好好查。如果是哪个中国旅行社干这个恶心事，赶紧封杀的，让他们家八辈子都不能干旅游，太可忍了，都丢的不都是中国人的脸吗？哎，说到刚刚这个事儿啊，凤就想跟大家说一句什么呢，大家出门啊，别管说到哪儿，好比说你大庆人去的哈尔滨，你大庆人代表的不仅是你个人，你一个人的脸面，人家说你是大庆人。同样黑龙江人出了省，你代表的不是你哪个地方的人，你说你黑龙江人。你中国人出了国，你代表的是中国两个字儿。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别干的恶心事儿，埋汰人的事儿，知道吗？你身上的责任其实挺重的啊，有点这个集体意识。最近一段时间说孩子们身上发生的一些这个不太愉快的事儿很多，那下面凤再给大家讲一点，为什么讲这么多跟孩子有关的事儿，希望家长们要提高警惕。说在超市门口有一些摇摇车比较常见，投2块钱的硬币让孩子坐上玩一会儿乐一会儿，挺受孩子们喜欢的。可是家长朋友们得注意了，在泉州有个孩子就因为坐这种摇摇车出了事儿了。更让人心痛的是，围观人没有一个人过来施救的。说出事儿的孩子叫小华，8岁。当天呢，小华的妈妈带着他到干爹魏先生家来玩，小华和魏先生的女儿一块在楼下玩。事发的时候啊，现场有5-6个小孩在玩这个摇摇车，都没有大人陪着。
小华和另一个孩子第二次坐上摇摇车玩，在摇摇车停止运行之后啊，小华就趴在了车身和底座之间，

车身和底座把小华的胸背部紧紧夹住，小华不断的挣扎，周围大人围观上来却无人伸出援手。两分钟之后，魏先生的6岁女儿见施救不成，跑回家中叫来魏先生，小华被送到医院，可是依旧没能挽回孩子的生命。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这个事儿调查。活活被夹死了啊，小孩就在这8岁了，也不小了，怎么还能往这底下趴呢？这孩子的母亲有没有责任？责任很大。这个东西的安全防范有没有？我看现在就咱们刚才提到这个摇摇车呀，在外面看的这个摇摇车，没有任何的摇摇车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个安全防范措施，告诉孩子们不应该做什么。你开就是摇摇车的这个经营者，你是不是也应该贴上相应的一些告示啊？孩子别往下趴呀！就这个事儿，朋友们，你看不看？孩子都8岁了，按理说不小了，但是安全的意识还是很低。那么当家长的，大家应该随时提醒咱们的孩子，如果咱们的孩子玩这玩意儿，是不是告诉他离那个底下那个底座远点，这真容易把人夹死。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开点，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位父亲看女儿对婚事不着急，就唠叨个不停。
2: 拉萨呀拉萨，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3: 哎呀爸爸，找了好几个男朋友都不满意，你等我再挑选一下。
2: 你年纪不小了，可要抓紧时间呢。
3: 放心吧爸爸，在人生的大海里鱼多的是。
2: 孩子呀，诱饵放得太久就没味儿了。

一位大龄未婚的男士不停地抱怨他周围的姑娘们，他们都太傻、太轻浮、太沉默、太好变、太这个、太那个，总有一样不好。

0: 天，他宣布，他找到了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当他宣布这一伟大的消息时，却没有显出那种高度的兴奋。
1: 哎，怎么了，朋友？你不是找到了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了吗？
0: 是的，但她正在找完美的男人。

0: 话说，有一位害羞的小男生相中一位相貌姣好、体态优雅的女子。羞涩的他每天偷偷地观察她的生活，终于找出一个周期。这女子每星期的某一天必在一家饭馆吃面，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这一天便先行来到了饭店等她。等女子坐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鼓足勇气大步向前问她的名字。
1: 嘿嘿嘿，小姐，你叫什么？
2: 我叫牛肉面呢。

0: 一个艺术家，一个律师，一个电脑学家，在一起讨论情人的价值。
1: 哈哈，和情人幽会时，我非常害怕恋情暴露，产生丑闻，但也因此带来了强烈的兴奋和震撼。
2: 哎呀，这个情人会给当事人带来内疚感，引起离婚，败坏名誉，麻烦太多了，不值得。
3: 我跟你们说哈，这是我经历的最棒的事儿了。我老婆想，我一定是和情人在一起。我的情人呢，他想，我一定啊和我老婆在一起。可是我呀，就可以花整夜的时间和我的电脑在一起了。

0: 一对恋人漫步在林荫道上。
1: 我们被丘比特的箭射中了。
2: 亲爱的，是吗？射中我没关系，但不能射中你。只要我在，绝不能让你受伤。
1: 我真的受伤了。

0: 老婆发现男人带着小蜜在饭店吃饭，大闹起来。男人将老婆拉回家。
1: 啊，亲爱的，亲爱的，别，嘿，只是玩玩，不会认真的。
2: 玩玩？那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玩玩？
3: 你先，我带你去玩，让他到家里来烧饭，你愿意吗？
2: 那你为什么拉着他的手不放？
3: 不不，那是别人的手，不是没拉过吗？新鲜劲儿又不认真。
2: 那你为什么拉着我的手没有那么深情？
3: 我自己拉自己的手还要什么深情？
2: 你对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了。
3: 那当然了，你已经是我的右手，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虽然不特意去想着它，当我离不开，

0: 开就成残废人了。你说这两个手哪个重要？
1: 老婆想了一下，破涕为笑。
2: 你真

0: 一位姑娘性情温柔，感情丰富，她结识的男朋友忠厚老实，做事儿一板一眼。一天，她就事论事地对姑娘说：“
1: 那个，我们的感情吧，已经不错了哈，但是我仍希望你能再睁大眼睛看看我还有什么缺点，免得后悔。”
2: 哎呀，我现在已经看不清楚了。

0: 为了劝说女朋友不去高级酒店消费，小王启发说
1: 对，亲爱的，你知道吗？所有百万富翁都是把钱掰成两半用，白手起家的。
2: 啊，对呀，对呀，那不把这些钱花掉，你怎么白手起家呢？

0: 德国的油费不断上涨，报刊登了一则小品文《情书》，看看是怎么写的。
1: 亲爱的丽娜，如你所知，我爱你，而且狂热的、永远的、诚心诚意的爱着你。这一保证从2003年8月到2004年8月的期间都有效，并可以随情况变化而延长。为了节省开支，我不再给你写信了，宝贝儿，吻你365次。
2: 这情书的有效期还真挺长。

0: 一个年轻人写了一封信。
1: 亲爱的米兰，我爱你，而且希望你嫁给我。如果你同意，你就回答我；如果你不同意，就连这封信也不用拆了。

0: 深夜里，小刚和丽丽紧紧依偎着在江边散步。丽丽呼了一口气，拖长了声音说：
1: 啊，小刚，你看我们结了婚，那不是太美了吗？我们的爱情太甜蜜了，我们只要有口饭吃，有口水喝就能活了。
0: 此时，小刚把他心爱的人搂得更紧了，他安慰他说：
2: 哦，宝贝儿，当然了，那会美得无法形容的，只要你愿意挣钱买饭

0: 一个花花公子去一家理发店理发，他看见替他洗发的女郎长得非常漂亮，就请这位女郎当天晚上一同去吃饭和看电影。
1: 我想，我不应当接受您的邀请，我已经结婚了。
2: 哦，没关系，我想你可以和你丈夫讲一声了，我相信他一定不会介意的。
1: 嗯，你自己问他好了，他正在给你刮脸呢。
2: 嗯。

0: 小李的爸爸老李是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他对女儿的婚事不太满意。这不，小李又来找爸爸老李谈判了。
1: 爸爸，如果你再不答应我和他结婚，他就自杀了。
2: 切，他自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在你的公司里投了5000万的人寿保险。

0: 小王整天闷闷不乐，朋友问他是否失恋了，他说：“
1: 切，没有的事儿，只是我天天想着怎么才能和他在一起，而他只是天天想着怎么才不和我在一起。”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9: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9: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0: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7: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2: 《风从东方来》。
2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又见面了。民族音乐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邀请你一起在这里为你带来的这档民族音乐好时光，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故园系列。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开场曲《故园之恋》，这是李川、一晨填词、傅菱谱曲的一首歌。1980年，由广东歌手陈汝佳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演唱，从而让这首歌让更多的人知道。陈汝佳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他俊朗的外表，高大的身形啊，尤其呢，陈汝佳是中国原创歌曲最早的演唱者之一，对中国原创流行歌曲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推动力。算算看啊，他是1964年生人，那如果他活在今天的话，也有50多岁，50出头了。陈汝佳其实也是1988年央视青歌赛的通俗唱法的冠军，那第二年呢，就凭着这首《故园之恋》登上了春晚。如果你对这样一个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在舞台上异常活跃的身形和声线已经陌生了的话呢，那我告诉你啊，其实有当时的很多的流行曲啊，陈汝佳呢也都是首唱，比如说《晚秋》，比如说弯弯的月亮，它都是原唱者。只不过呢，在后来者既有不同的机缘啊，让这样的一些歌曲更加的广为人知。可是我想陈汝佳这样一位外形和内在俱佳的歌手，他如果唱到今天，一定也非常非常的有着更多的经典难忘曲目吧。听听刘欢的演绎《弯弯的月亮》。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首歌啊，熟悉吗？来自于琼瑶的影视剧，对，几度夕阳红，曾经被拍成电影，也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刘雪华、秦汉等人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这就是根据琼瑶的小说所改编的首部电视剧，是第一部哦，一共是30集，讲述了抗战的时候像孟竹、明远还有孝成、穆天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剧呢，在1986年初在台湾首播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而秦汉先生也是再次创造了事业的巅峰。那么女主角刘雪华呢，也是从此被台湾观众所熟知，琼瑶更是自此开始了多部电视剧的拍摄和制作。其实当时呢，看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啊被不断的修改，金庸的武侠剧被不断的重拍，所以言情大师琼瑶当时也是按捺不住了。其实在琼瑶，我们知道他后来也成立自己的影视王国啊。琼瑶当时虽然并不想修改自己的小说，但是呢，他找正在打造这个《几度夕阳红》的新剧本。现在呢，琼瑶的影视剧王国也是有望重拍这样一部经典的电视剧。不过我们记得，就是从《几度夕阳红》从这出剧开始，琼瑶的小说被陆陆续续的搬上了电影和电视，进行了多部电视剧的电影的拍摄和制作。美好的开始，几度夕阳红。刚听这首歌呢，突然有一个瞬间思绪串了，串到哪儿呢？串到了有这样一句歌词当中的另外一首歌里了。哪一首呢？同样是电视剧，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可不是吗？其中唱到青山依旧在，怎么样？几度夕阳红。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一起在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徜徉漫步，让我们用音乐来取暖。梁祝，化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想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7: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呢。

0: 来来来，借过啊！哎，
1: 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2: 喂，喂，你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1: 嘘，
6: 宝宝，小点声。
1: 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2: 你倒是说话呀！
8: 你
1: 大点声。
8: 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 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3: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3: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3: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3: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

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

0: 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成果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0: 我们都是追梦人。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6: 五台山自古以来就是皇家朝拜的圣地。自从南北朝时期，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出现第一个高潮之后，五台山经历了起起伏伏几百年的历史。这期间，历朝历代都有皇帝登临五台山。既然是皇家看重的风水宝地，当然有更多的王公大臣、名僧学者、文人墨客与五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7: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6: 在五台山的怀台镇葡萄顶西北翠崖峰余脉山腰，有一座古刹惊兰及寿宁寺。该寺是为一位王子在五台山焚身而建的。相传北齐文宣帝高阳的第三子，因国家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而私欲出家。天宝七年（公元556年），王子身患恶疾，遍求名医而不能治，便由中相刘谦之陪送到五台山烧香拜佛，以求早除病魔。王子来到五台山后，便萌生了以苦行法寻找正果的念头，因此他于文殊像前点燃干柴，举身复火，焚身超度。据说刘谦之见熊熊火中有菩萨现形，知王子果得跃迁，乃拾起古箭塔救风之息。文宣帝思念其子，下令于王子焚身处建一座寺庙，名王子焚身寺，俗称王子烧身寺。寺庙在唐昭宗时重修后，成为五台山著名大寺。五代后唐时，该寺住持成慧和尚被尊为国师，其规模更是宏大无比，史称九州之珍宝皆来，百寺之楼台普建。宋景德初改名寿宁寺，沿用至今。元代中统年间，密宗金刚上师胆巴帝师被元世祖忽必烈召居寿宁寺，是该寺在五台上

山首传藏传佛教，明代寿宁寺成为五台山五大皇庙之一，清代为五台山十大皇庙之一。王子焚身五台山，为五台山佛教兴盛更添了一份神秘色彩。北汉时期，一位叫做纪的宰相曾开发五台山。纪俗姓刘，生为将门之子，祖父刘仁恭有勇有谋，军中号为刘枯头，后投靠了太原军阀李克用。唐乾宁元年被命为幽州留后，但他又请命于唐，担任了卢龙节度使，从此不受李克用的节制而割据一方。其父守光为五代时藩将，后梁乾化元年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应天。次年，李存勖前周威德来攻击幽州，被攻陷。守光在逃亡途中被擒，于乾化四年被处死于太原。之后即逃避于五台山，以真容院果圣大师弘准剃度为僧。既聪明隐晦，在弘准大师的指导下努力学习经论，潜心研究佛法，并且远赴经师参学，很快学通数本经论，尤经华严大经。他每至五顶都讲菩萨住处品，强调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后晋天福二年即937年，他又游化于东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被命入大相国寺讲解《大华严经》。他为了吸引听众，手执紫檀楼城的如意，使分心满室，善事信徒多以为神，将相王侯皈依佛法，所以四方争为共师，获得布施钱财巨万。他又于相国寺讲堂四面飞宣之下创立石壁，命工捐乐华严之经。后归五台山，兴建了真容院四面廊庑及华严寺楼阁，还塑了山龛罗汉32堂，并转译《金刚经》《大藏经》《真言咒记》数百卷。

0: 又每逢三八普施温汤，设四众无遮粥，会七百余会。十五台山佛教自唐代大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五代时期战乱频繁，王朝更迭，后周广顺元年即951年，郭威灭亡后汉建立了后周王朝。同年春正月，刘曼继位于晋阳，史称北汉。北汉为五代十国时的小国，还不及后唐的河东权道，又由于设置朝廷机构，多置节度使，就是财富供应不足。北汉天会七年即963年，睿宗赵寿济为五台山14都监，赐诗号广演旷圣大师，参与国政。从此济登上政治舞台，便极力为北汉政权效劳。济是五台山的僧人，常游华严岭，知道此地蕴藏着丰富银矿，于是他就与团泊古制银制，牧民凿山，取矿烹银，官收食之祀，国用多于此取给，及其地建宝兴军。即在五台山采矿烹银，一面以作国用，一面供奉契丹，遂使契丹出兵助北汉政权。天会十二年，睿宗死后，养子继恩继位，史称少主。少主仍然重用济，附加五台山管内都僧统。少主在位60日，被霸戎杀死。同年11月，睿宗又一养子继元继位，是为英武帝。英武帝美仪容，善谈论，颇通禅学，任继为中书令。僧人为宰相，继为第一人，故又称山中宰相，开了政教合一的先河。继是五台山华严寺的高僧兼实业家，又是北汉王朝的山中宰相，他辅佐北汉四帝，有维护政权长达20多年的汗马功劳，是中国历史上鲜有的僧人。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张商英，字天觉，号无尽居士，北宋蜀州新津人。他于宋英宗至平二年中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尚书、右仆射，身历三朝，为宋徽宗时期丞相。元佑元年，张商英因反对司马光罢斥王安石新法的元佑更化，被罢相，贬为河东提点刑狱，来到山西，这为他护持佛法并到五台山礼佛提供了方便。元佑二年8月，张商英到山西上任，11月便不顾寒冷奔赴五台山金刚窟，真有点迫不及待的味道。由于天气奇冷无比，又恐大雪封路，这次张商英仅在五台山住了一宿，便离开了五台山。据旧史载，元佑三年6月27日，张商英第二次上五台山，与夕阳西下时在金阁岭见到金桥和金色相映，深夜又见到霞光三道。6月28日至真容院，近日落时见龙山出现黄金宝阶，黄昏时又见到圣灯、金毛狮子及天龙八部。29日在东台又见到五色祥云、圆光。7月1日在西台见到碧琉璃世界，日落时又在北台见到金灯、银灯及火珠。7月初3登上梵香山，还见到菩萨仗队。初5、初6在佛光寺和密摩岩又见到上述灵瑞现象。灵瑞现象有一部分是确实存在的自然现象，如在一定时间、地点、阳光、水分等条件下形成的磷火、五色圆光、五色云彩， 因其发生在文殊圣地五台山，附会以宗教迷信，遂被人们称之为圣灯、文殊摄身、五色祥云、琉璃世界、化成之类的罕见现象。再一部分是由宗教感情所形成的幻觉，如菩萨仗队等等。第三部分是利用宗教迷信所制造的谎言。张尚英宣扬灵瑞祥异现象的目的，在于要人们相信他是文殊菩萨眷属的化身，所以他能够任意调遣各种奇异现象，所以他要护法佛法，所以要护持五台山的佛教，所以他应该升官发财，居于人上。张尚英宣扬灵瑞祥异现象的效果，使五台山进一步成了宇内著名灵山。因此，宋代至五台山的僧人极多，特别是日本僧人至此的目的，就是为了瞻礼圣迹。这与唐代僧人至此的目的截然不同。元佑四年夏六月，张尚英因并州抗旱而去五台山祈雨，使他得以第三次上五台山。据说他在五台山台怀镇的罗木侯寺里安奉了菩萨圣像，三祈三应，招来了甘霖，救了并州百姓。不过这完全是巧合，但在张尚英与普通百姓看来，却是神显灵、佛菩萨保佑的结果，使五台山更加笼罩在一层神秘的佛光之下。张尚英所著《寄清凉传》纯属宣扬五台山灵瑞感应的迷信东西，没有丝毫科学价值，但五台山却借此更加名扬天下。明朝名臣陆光祖在明朝嘉靖26年与其父陆杲同登进士榜，曾三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四任南京刑部尚书及吏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做官以天下为己任，被明神宗书其名于玉屏，成为万历年间一位要臣。他青少年时即熟读佛经，对不二法门深有体会，因此对佛法护持有力，被称为护法尚书。特别是对佛教圣地五台山心仪已久，故自号五台居士，也称五台翁。他治世后曾假到五台山，住于龙泉寺，与紫柏真可大师交后。真可大师曾赐给陆光祖诗五首，陆光祖把随身所带玉带施给妙德庵，以镇抚山门，保护五台山佛教。他还出资修建石浮图，重新修饰了塔殿，并木刻了五灯会员。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五台山以佛教闻名，所以有很多的名僧学者前来拜访。西游记中的高僧唐玄奘虽没有来过五台山，但是他的高徒窥基却几次来到五台山。窥基或称灵基，俗姓尉迟，字弘道，祖籍山西宿州，生长于京兆长安。他是门神尉迟敬德的侄子。由于官场的冷落，窥基随唐僧玄奘出家于长安弘福寺，后于慈恩寺协助唐僧译经，成为唐僧思想和衣钵传人。他一生译经达百余部，故称百部书主，其佛学成就堪与唐僧媲美。唐咸亨四年，窥基法师第一次游历五台山，他在五台山上瞻谒金融，礼拜文殊，参观寺宇，同时化黑白500余人，传法布道，开辟唯识道场。这是五台山佛教史上首次传入唯识宗。大约在永隆年间，窥基法师二上五台山，住在华严寺，时间达一年有余。 不仅为五台山塑造了十几尊弥勒佛，而且亲自书写了金字般若经一部，从而开创了五台山僧俗信士写金经的先河。与唐僧西游相对应，窥基是东游五台山，显然是把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寺来看待的。窥基法师离开五台山的原因主要是有照玄经，结果于永淳元年11月13日圆寂于慈恩寺义经院。在五台山台怀镇南五公里处的七贤谷口北侧有一观音洞，相传与六世达赖有关。据传清康熙45年，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被借送京师时，在途中的青海隐寻，后至五台山避难。他选择了一个隐蔽在半山洞的洞穴隐居，一住六年修金刚法。传说仓央嘉措在修持期间仍按藏俗以吃牛奶为主，而不吃山中之物，所以附近杨百玉村一个小姑娘常来给他送牛奶。一天，达赖要用一金丝线绣观音像供奉在洞内，这时小姑娘进来说，村中有巧绣者，只要师父将像之大小和模样告知，明天就可绣好送来。第二天，小姑娘果然携来了绣好的观音像，与达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达赖感到奇怪，觉得这个小姑娘一定不是凡人。思想之间，一转眼小姑娘就不见了。达赖要给观音像开光，其像自言，五光自开意。达赖恍然大悟，此乃观音显化，乃发愿在洞下空地上建一寺，即名观音洞。现在洞内供佛像，外罩玻璃，成为参观者瞻观的圣迹。洞内积水为池，干裂异常，虽终年不见阳光，也不腐不溢不和，成为善男信女到五台山必饮的观音菩萨圣水。观音洞由此声名远扬，尤其在蒙藏佛教徒中享有盛誉，他们朝拜五台山时，观音洞是必到之地，都以能饮圣水并一睹观音圣迹为荣。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博学多才的大学者，他生于江苏昆山县，是于山西曲沃县。他不仅游览过五台山，而且对五台山的地理环境和五台山佛教进行过深入研究，是五台山佛教研究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人物。顾炎武被尊称为平林先生，他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4岁就参加了当时东南一带进步知识分子的组织复社，反对宦官。清兵南下，又参加了昆山、嘉定一带人民的抗清起义。失败后，实业名伶，遍游华北，考察风俗，搜集资料，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又在五台山之北垦荒从事农业生产。据张牧的《顾廷林先生年谱》说，康熙二年正月，顾炎武自平阳登霍山至太原，访问大思想家博山先生，别后被上游历五台山，写下了《五台山七绝一首》和《五台山记》一篇。其五台山诗曰：东临真定北云中，盘剥幽并一气通。欲得宝福山上事，不须参礼化人功。从这首诗看来，顾炎武既没有赞叹文殊菩萨，也没有歌颂五台圣境，而注重的却是五台山的地形及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五台山记是顾炎武在实地考察研究了五台山的地理历史之后写的一篇考证性的文章。顾炎武所做的考证对五台山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顾炎武不仅考察了五台山的地理、佛教，而且也提出了开发利用五台山的观点。实载他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樱木垦荒，同事者20余人， 辟草莱，辟荆棘，而立士鲁与比。因为雁门之东，五台之北，正好是滹沱河畔，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适宜耕种。顾炎武垦荒五台山之北，长期以来被人们说成是建立反清起义基地的行为。诚然，顾炎武和其好友傅山都曾有过反清言行，但在清朝定鼎22年后，他们已从早期的以反清斗争为主，转向从事学术研究了。好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王公大臣、名僧学者与五台山的渊源，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讲述五台山的故事。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太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

0: 的路上还有他们。
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夏氏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5: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4: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8: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3: 隔断水之后的污染，
14: 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12: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文书说到了想曹操，曹操到，这吴用就来到了军中的大帐。

就给宋江讲了个故事。登州府出了两大患，一个是匪患，一个是捕患。这匪患好办，当地有一位兵马提辖叫孙立，这孙立领着人马去剿匪。可是这虎患怎么办呢？这登州府尹就开始悬赏抓虎。这抓老虎可不是谁都能抓，那必须得有经验的猎户。不管是什么人，你是猎户也好，是大户也好，只要抓住这只老虎，也不管是死是活，那就赏你3000贯钱。3000贯等于多少钱呢？就是3000两白花花的银子。再说这些猎户就被召集到了这登州府，在登州府的大堂，这府尹就发下话了：你们这些个猎户常年靠打猎为生，咱们政府也支持你们，也给你们发了执照啊，允许你们打猎。可是这老虎来了，我限你们3天，必须把这虎给我抓到，不管是活的是死的都行。抓到了之后，本官是必有重赏。这些猎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瞪着大眼睛。哎呦，虽然这东北虎可厉害，但是这么多钱也挺诱人呐。再说这猎户当中有两位是高手，谁呀？这俩是孪生兄弟，他们姓谢，老大叫谢珍，老二叫谢宝。就因为这俩猎户在这代是非常有名望，那么老大呀，大伙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两头蛇谢珍。这两头蛇呀，你分什么蛇？要是草蛇，10个头也没用；可是眼镜蛇，1个头就够你呛啊。但是这细针号称两头蛇，而且是眼镜蛇，怎么样，厉害呀？要不怎么能叫两头蛇呢？还有一位啊，就是蟹宝，被称为是双尾蝎。那蝎子一个尾巴就够呛啊，两个尾巴那毒就更大了。你想这俩猎户怎么样吧？大伙一提这两头蛇蟹针、双尾蝎、蟹宝，一个个都伸大拇哥。因为这两个猎户不光他俩有一身的武艺，而且打猎是非常的在行，对各种动物都有各种各样的家伙事儿。打飞禽呐，专门有凋零箭，要是打这些狮子、老虎、大熊之类的东西啊，都有那夹子弹簧的弓。你看那夹子一响，弹簧的弓啪射出去，带毒药的，射到你就没好。别说你东北虎啊，非洲象过来也不好使，带毒的。这哥俩一听，这官府不光支持他们打猎，而且呀、还有奖赏。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好吧，哥俩就领了任务了。那么俩人啊回到家里边，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老虎皮的外套得套上，得装老虎啊，要不你混不过去呀、就像那消费买药到鬼子县城得装汉奸呢，要不日本鬼子不让你进呢。哎，装了日本人的汉奸，进了县城再研究，就这意思。打猎也这么回事儿。这哥俩这天晚上把假虎皮也穿好了，带毒的箭也准备好了，然后把那些大彩夹也都准备好了，哎，什么刀啊、枪啊、弓啊、弩啊，都准备的齐齐全全的，就上了登云山了。你看看别人打猎呀，装模作样也好，他们俩可不一样，务实啊。他们首先就找这虎粪，因为找到虎粪才能发现虎的行踪。这虎跟人也一样，在山里边虎也有虎道，经常怎么走那都有路线图。他们俩就麻个来麻过去，先找到一波虎粪，虎粪也找好了，顺着这虎蹄子印儿就开始麻个这虎印儿。那内行的打猎人必须得会麻脚印儿，就跟那个侦查员差不多，不过他研究动物的脚印，根据这动物脚印或者是距离，再者说呀深浅，就知道这只动物有多胖有多重。哎，胖的怎么打，瘦的怎么打。那么他俩麻个来麻个去，就顺着山梁往上走，越走这山林越密，越走啊这山是越陡。哎，就看这个地方啊是个很好的地方，平展展一块小空地儿。这哥俩就开始在这儿下夹子，也就是大踩夹，踩上就翻夹子。这夹子一翻，旁边那带毒的箭从弹簧里边喷

就能射出去。如果射中了，这老虎就够呛；射不中啊，这夹子夹一下子，这老虎也好不了。反正啊，这哥俩就开始做这些的准备。准备完了，也得造造假象，把它顶上啊撒点树叶子，放点浮土，可不能让老虎看出来，看出来老虎就不走这道了。哥俩准备好了，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完了，找一棵大树。哥俩呀，嘿，上树顶上听信儿去了。一旦有动静，哥俩再下来。你看哥俩在树顶上啊，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就静静的听。头一天是什么动静也没有，第二天也没发现老虎的行踪。哎呦，眼看第三天了，这哥俩就合计带来的水和粮食也都吃的差不多了，在树上待着那也挺难受，晚上的蚊子这一叮你啊也够呛，但是为了3000贯钱，再大的困难也得忍着。另外，一旦把这老虎抓住了，官府啊还能让这哥俩出点名，可以说是名利双收。这人都是唯利是图，就等着吧。第三天到半夜了，还没动静。当后半夜啊，你听，俗话说得好啊，这龙生云是虎生风啊。这风一刮起来，哎呦，这哥俩机灵一下子，不能睡了，一个个瞪大了眼睛，静静的就听。猎人的耳朵可了不得呀，在耳朵一力量就能听出多远呐。再说这山里又特别的静，越静有点声音显得就越大。要不不信呐，你到那山里深更半夜你喊一嗓子，嘿，20-30里地都能听见。这功夫啊，这风声刮过了之后，你看那树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直摆动啊。哥俩心里合计得坐稳了，别掉下去。这风声刚过，就听这虎叫的声音就传出来了，而且这虎一惊就来到这跟前了。好啊，哥俩寻思，你可赶紧踩那夹子，只要踩上那夹子，这些带弹簧的弓弩就能射出去，射正到了我们俩呀，就算立功了，这奖赏就拿到手了。哥俩就盼着，再说这只老虎啊，可不知道这有俩人在树上等着。你看他大大方方的走的正步，这正步夸大夸大乖起来，步步生风啊。感情的东北虎到了山东地面，这就是他的天下了。再说这山林里边谁不得躲着他走啊。嗯，你看这虎啊，啪嗒啪嗒往山梁上走，一边走啊一边四外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吃的，看见那小兔子或者脏跑野鹿，一下子就冲过去，那速度也不比那袍子跑得慢。这时候这虎大大方方的归着正步，啪啪啪就上来了，就听啪这一声响，踩着了。这哇一声吼叫，腾的一下子弹起来了。哎呦，这虎可太灵巧了，不怪是山中之王啊，这夹子愣没夹住他。怎么回事啊？因为这虎尾巴厉害，虎尾巴这一扫就把这夹子扫翻了，可是把旁边那些带弹簧的弓弩也给踩着了，啪啪啪就射出去好几箭呢。但是有一箭正中了老虎的这肋巴扇子。哎呦，这哇大吼一声，就窜下山去了。再说这一下子把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可乐坏了，他俩呀拿着大钢叉子由大树上砰的一下就落下来给我追。但是这虎跑得快呀，你看这只中间的虎，呵，跑起来那简直就是飞一样啊。这哥俩根本撵不上，跑着跑着就奔到山岗上去了。但是谢珍谢宝心里明白，嗨，你已经中了毒箭了，跑往哪儿跑啊？咱们俩呀标住就行啊。俩人在后边就开始大踏步的追，但是追可并不着急了，因为知道这虎中了带药的箭呐，活不多长时间了。这俩人在后

0: 子就追上来了。你看这只虎跑到山顶上，这药劲发作了，这虎啊就觉得迷迷糊糊的，腿脚就有点拿不动了。再坚持窜了几步，可是回头一瞧，他看见了有两个人拿着大钢叉子在追他。这功夫啊，这老虎也害怕了，哎呦，来人了，坏了！可是再往前一看，那就是万丈深渊呐。得了，我呀穿过去吧。这老虎往前一纵，他本想从这个山梁跳到那个山梁，可是啊这药性这功夫发作，这虎往前一窜啊，呜的一下子落山底下了，扑通一声。好得了吗？好不了了。这哥俩来到近前一瞧，哎呦，赶巧了，一看这山底下是老毛家。这老毛家在当地那也是名门望族啊，首屈一指的大户。这老当家的人称毛太公。这毛太公啊家大业大，年轻的时候在衙门里还当过官，告老还乡，回家之后守着这份家业。再说当官的时候啊也没少贪，宋朝的贪官可以说是遍地都是。你想当一回官贪了不少又搂了不少，这贪官回到家里边，这家业可以说是越治越大呀。还有个儿子叫毛仲义，爷俩掌管这份家业。最近这段时间就听说这登云山闹起了匪患，又闹起了虎患。这老太公他和他儿子毛仲义这爷俩都属于为富不仁那伙的，有钱呢干缺德事儿，哎，心术不正，在老百姓当中这口碑不好。为什么口碑不好啊？强抢豪夺，家里势力大，打官司你打不过他，看你家的地好霸过来，看你家媳妇好啊，嗨，抢过来。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谁能惹得起他呀？人家跟官府是一家的。那么最近这匪患一闹起来，这老太公和他儿子毛忠义商量，就请了一些武师和打手，也就是家兵家将。那么这帮家兵家将啊也都武装起来了，什么刀枪棍棒斧钺钩叉都准备好了。要是来了山贼呀，我们就跟你玩命，要是老虎来了，我们就嗨跟你打。反正我家背后靠这大山喇子，你跳不下来，再说前边有大院墙，轻而易举的你也进不来。所以老虎来了也不怕，山贼来了我们也不怕。再说这两头蛇谢真和双尾蝎谢宝哥俩一瞧，他俩知道老毛家大户人家。再说这哥俩在当地也是有名的猎户，前一段时间呐，这匪患闹得最凶的时候，这老毛家毛太公还跟哥俩打过招呼，说是啊，你们呐在山里要是抓猎物的时候，我家要是有点情况，你们帮帮忙。哎，这哥俩答应过，好好，行行行。这谢真一瞧，得了，这点事儿啊好办，咱们呐下到山去，把他家的门一叫开，找人把老虎往一抬就可以了，到他家里就跑不了了。前些日子他还求过咱们俩，让咱们哥俩照顾照顾他们家。哎，这老太公啊，没问题。要说从山坡绕过去，这一绕啊20多里地啊，直接从山崖下边落下去，他俩没那胆儿，落下去那非得摔坏了不可。那么绕下去吧，两个人顺着山坡绕到了毛家庄。他俩绕着道往前走，这得时间呐，不能马上就过来，如果要直接跳下来，那当然一下就进院子了，但是那危险呐，这山崖子立陡立陡的太高啊。就在他俩往毛太公家走的时候，前文书已经交代了，这老毛家家兵家将都做了准备，防虎患防匪患。那么这些人就分班，晚上值班。这后半夜就听扑通一声响，什么动静？这块啊正好是老毛家的菜园子，也就是菜地。这菜地呀、啊、也有个院，有一个大篱笆门，这篱笆门啊平时锁着。这值班的家兵家将一听有动静，就把这毛忠义啊喊起来了。这毛忠义啊也挺害怕，扑通一声，什么东西啊？领着这些家兵家将拿着钩杆铁尺刀枪棍棒，点着灯笼就来到这山崖底下。这一瞧啊吓坏了，怎么回事？一只大老虎，哎呦， 这毛忠义手里拿着灯笼，啪啦家伙就打了，当时把他吓得坐那块儿了。这些家兵家将心里边也害怕，好在手里边都有家伙事啊。这时候一听没动静，赶紧呢又把灯笼火把点着了，到近前这一看，呵，一只雕金大虫已经中箭了，而且啊这是毒箭，你看淌出那血是黑色的啊，感情这是被人家射死的。那射死了怎么到我们家来了呢？哦，这毛忠义啊，你看这人有故弄道，他马上就明白了，这是猎人把老虎射死了，这老虎无处逃，掉到我们家院子里了。嗨，这可发财了，虽说他家价值万贯，有的是钱，但是谁怕钱咬手啊，赶快命令家人把这老虎啊赶紧抬走，可不能让人家发现。抬哪儿去？直接趁天没亮抬到那府衙，就是登州府，到那儿就请功领赏啊，然后啊把这虎身上的剑得拔掉，那剑呢有人家谢珍谢宝的大名，到时候啊那就是证据，你说你射死的剑是人家的，把这剑拔掉了这就没证据了。这些家兵家将一听说把老虎抬到登州府去，同时啊这毛忠义还喊了一声，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能讲出去，把这只老虎抬到登州府，我有重赏。这些人一听说有重赏，行啊，呵，这些个人找来的大杆子，找来的绳索，连绑带捆吧，把这只老虎绑到这大杆子顶上了，然后这些人呐一使劲，哎呦，就把这老虎呜闹一下就抬起来了，呼扇呼扇的就抬走了。这老虎沉那没关系，家里的人多，半里路一换呗。这些人把这只老虎抬走了，那么毛忠义不能走，他把他爹就喊起来了，把这情况一说，他爹一听，哎呦，我儿子这招行啊，像那种情况下如果要是被人正直的话，哎呀，老谢家哥俩呀这些年一直在这打猎，对咱们家也不错，人家打的虎就是赏3000贯钱也让人家去领啊，咱们这属于不义之财呀。可是这个毛太公他本身素质就差，再说当官的时候还是当官，3000贯钱那叫3200花花的银子，白送到手怎么能让别人得了呢？行，爷俩又合计一番，安排人把这只老虎先抬走到那儿领功请赏，同时又安排一些人拿着钩竿铁尺刀枪棍棒做好准备，因为他们知道这哥俩肯定要来找这老虎，到这一瞧虎没了，不得说道说道吗？那么他俩说道的时候啊，最好让他俩呀把这屋子给砸吧一遍，砸吧完了咱们就有借口了，就说他夜闯民宅，然后把他俩捆起来一块送到官府治罪，最好啊再想办法在他们俩身上栽点赃，哎，要是栽赃栽成了要他俩的小命，到时候就死无对证了。要说这人坏呀，什么招都有啊，把人家打的老虎抬走了还想诬陷人家，什么人呢？这就是坏人，他骨头里边都是坏水儿。他们这边准备好了，那么天放亮的时候啊，这谢珍谢宝扛着大钢叉子高高兴兴的就来到毛太公的庄门前，这哥俩呀上前啪啪啪啪敲了敲门，待了好长时间，这大门呢吱嘎响就打开了，姚大里边出了个小家丁，哎呦，二位猎户啊，这一早晨干什么来了？啊，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们呐来见这毛老太公，我们打了一只猎物掉到他家院子里了，我们呐到里边要看看，然后我们把这猎物抬走。哦，走我家毛太公啊，好好好，你们等着。功夫不大，毛太公出来了，哎呦，二位贤侄啊，哈哈，你们俩有事吗？一大早来。我说毛老太公啊，实在不好意思，昨天夜里啊我们在登云山射住了一只雕睛大虫啊，这雕睛大虫被我们射住之后，嘿嘿，掉到您的院子里了，我们呐到那儿验证一下，看看是死是活，如果活着我们俩带着家伙事儿 再给他补两下子，如果死了就把这虎抬走，抬到衙门里去，因为我们领了令了，三天之内必须得把虎抓到，要不官府就得罚我们呢。哦，是这么回事，那跟我来。那么毛老太公啊，进到屋里边，哎呀，一大早你们还没吃饭吧，在山里待了好几天了，也不容易，来来来，打点水先洗洗脸，热水就打上来了。再说哥俩一看这毛老太公挺客气，行啊，就手啊洗了几把脸，洗完了脸，毛老太公一瞧，饿了吧，给我备点酒菜，不大功夫就酒菜就备好了。再说哥俩呀也确实饿了，另外他俩一合计，这只老虎肯定跑不了，掉山底下摔得摔，别摔受伤。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0: 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 频繁体检惹的祸。
0: 为什么要频繁体检？智慧湖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体检会惹什么样的祸端？警世通言之频繁体检惹祸端即将播出。
13: 近年来啊，我国食品安全事故是频频发生，劣质奶粉、苏丹红辣椒、苏丹红鸡蛋、石辣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等等问题食品是非常多，涉及的范围呢也非常广，造成恶果也非常的严重，已经到了令人谈食色变的地步。在河北某地啊，就有这样一位小老板，因为从事食品加工行业，了解到行业的黑幕，那为了保证家人和孩子的健康，竟然让家中的保姆是频繁的去体检，因为长期体检呢，保姆却患上了白血病。家人的健康和保姆有什么关系啊？体检又怎么会患上白血病呢？下面我就为您讲一讲这一切背后的故事。
0: 70年代初，林金山出生于河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97年初，20几岁的他从老家农村来到省城石家庄打工，谋到了一份做保安的工作。做保安时，林金山发现一些同事总会在炸鸡店买炸鸡吃，每次他们一进来，浓烈的肉香就扑鼻而来。同事说，炸鸡骨头酥脆，香味浓郁，味道真是美极了。
13: 林金山呢还发现对面那家炸鸡店的生意非常兴隆，店门前呢常常排起长队，于是一心向往创业赚大钱的他不由得萌生了一个念头，咱们也开家炸鸡店，一定能赚大钱。
0: 几年后，林金山省吃俭用攒下了几万块钱，他加盟了那家炸鸡店，取得了他们炸鸡原料配方。林金山当机立断，也在石家庄一家居民小区附近开了一家炸鸡店。
13: 2003年10月，林金山和石家庄市里的一个叫王楠的城市姑娘结婚了。婚后呢，夫妻俩同心协力经营炸鸡店，使得他们的炸鸡店呢在当地是远近闻名。2004年底啊，他们的儿子林壮壮出生了，夫妻俩更是喜上加喜。
0: 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炸鸡店生意越做越大，有了一定的资金，又有了经验与技术。2005年初，林金山决定开设分店。从此，林金山的财路一发不可收拾。到2006年底，林金山的炸鸡店在石家庄已经有了4家分店。
13: 事业上小有成就，家庭呢又和和美美，在别人看来啊，他们是多么幸福啊！可是夫妻俩却常常感到不安，因为作为炸鸡店的老板呢，林金山实在是太清楚行业中的一些内幕了。
0: 炸鸡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幕？林金山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频繁体检惹祸端》。很多制作煎炸食品的商人，为了赚取暴利，完全不顾人们的健康。他们常常购买最便宜的地沟油来制作食品，而且重复使用。其实，在林金山看来，油还不是这一行里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炸鸡的配方。
13: 林金龙说呢，炸鸡的腌制过程在他那里呢是这样的，先往开好膛的鸡鸭里面呢加入特定的配方调料，腌上一个晚上，第二天呢就捞出来。整个腌制过程其实就是加入添加剂的过程，卫生安全是毫无保证。配方中除了含有传统的花椒、大料、陈皮、肉桂等近20种可以让人看得见的配料外，还要加入骨髓膏、嫩肉粉、增甜剂，还有含罂粟壳粉的某种褐色物品，以及增加酥脆感的添加剂等10多种搞不清是什么东西的化学物质。
0: 尤其是那种骨髓膏，经过8个小时左右的浸泡，鸡鸭的骨头里都浸透了香味，最后还要放入5斤味精，就这样人吃起来就觉得骨头都很酥脆，香味浓郁，一吃还想吃，吃了就忘不了。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那种闻起来很香的味道是一种挥发性能良好的油状制剂，
14: 每天倒一些在炸鸡鸭用的油里即可。当油热起来的时候，在200米远甚至更远的地方，人都能闻得到。
13: 正是因为这些呢，林青山也常常是被折磨得良心不安，夜不能寐，这是在害人啊。炸鸡里面有那么多对身体不利的化学元素，可是不用那些调料炸出来的鸡是又没味儿也不香，自然呢也不可能卖得好。
14: 可是看到炸鸡店火爆的生意时，林金山的这种愧疚自责又被蒙蔽住了。谁不爱钱？谁又不想过上好日子？林金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这种事情自己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想虽然是这样想，但是林金山对于别人要加盟他炸鸡店的提议永远是拒绝的，表面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其实他是不想让人知道这炸鸡配方的秘密。
13: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在从事食品加工行业，林金山呢对国内的食品卫生安全抱着极度不信任的态度。无论儿子林壮壮怎么哭闹，他从来不准儿子吃自己炸鸡店里的食品，不仅是自己家的炸鸡，他们全家也从来不在外面购买熟食。
14: 随着儿子林壮壮一天天长大，炸鸡店的生意也是如日中天，夫妻俩每天要管理5家连锁店，忙得不可开交，还要照顾儿子，实在是分身乏术。这时林金山和妻子王楠商量后决定请一个保姆来照顾儿子料理家务。林金山了解到了炸鸡里的惊天黑幕，他要亡羊补牢，招聘健康保姆。健康的标准是什么？他又用怎样极端的手段体检健康保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频繁体检惹祸端》。
13: 林金山夫妇对保姆的选择条件近乎苛刻，除了最基本的体检健康报告外呢，个人清洁还必须做到位，头上不能有头皮屑，哎，不能留长指甲，口腔内不能有异味，甚至还包括家族中有没有任何的传染史等等，他都要考察。
14: 经过一个多月的筛选，一个叫张静的20岁女孩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张静出生于山东沂蒙老区，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家中贫困但身体健康。经过几番比较，又对张静操持家务的能力做了一系列考察，林金山夫妇终于敲定了人选。
13: 2007年3月，张静呢正式成了林金山家的全职保姆。看见主人的家里厨房竟然挂着十几条毛巾，张静脸上呢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林金山呢郑重地告诉他，病从口入，我们家最讲究食品卫生，这些毛巾啊都是各自有各自的用途的，哪个擦桌子哪个洗碗都是分开用的，你一定要记住，千万别用错了。
14: 林金山又详细地向张静交代每天该去什么地方买菜，从谁的手上买，该买什么样的菜，要求他绝对不能马虎，并且特别嘱咐不要买鸡肉或者鸭肉这一类食品。
13: 对于林金山近乎苛刻的卫生要求呢，张静表现得还算不错，林金山和妻子王楠楠都比较满意，如此啊就相安无事的过了2个月。
14: 5月20日晚上，妻子王楠从朋友家串门回来，悄悄告诉林金山说，朋友家的保姆查出了乙肝，朋友都快吓死了。朋友还说，那些从农村出来的保姆卫生习惯都不太好，还有的怕被雇主炒了鱿鱼，中途得了传染病也瞒着不说。追求健康成癖，林金山逼迫保姆隔月体检一次。健康体检最终能否保住健康？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频繁体检惹祸端》。
13: 听了妻子的一番话呢，林金山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家里的环境卫生、食品安全都严格把关，可是对于这些事情的执行者本身，家里的保姆张静，他却一直疏忽了，这无疑是个漏洞。就像他卖的炸鸡，外表金黄鲜嫩，可是新鲜不新鲜、卫生不卫生，只有他自己知道。张静做家务一直在他们夫妻的眼皮底下，倒还说得过去，可是如果他得了什么传染病自己不知道，或是为了高薪刻意隐瞒，这些可都是重大的卫生隐患。靠卖炸鸡发财的林金山很肯定， 为了钱，人没有做不出来的事儿。
14: 第二天，林金山把张静叫到跟前，告诉他，以后他的衣服还有吃饭用的碗筷都要和家里人分开洗，他会为他单独准备洗碗和洗衣服的盆的。张静听后，脸上露出被侮辱、被损害的表情。林金山装作没看见，继续告诉他，以后你每隔一个月都要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体检费我们出。张静申辩道，我又没什么病，怎么还要去医院体检？林金山板起面孔说，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你如果答应就继续在我们家干，如果不乐意我们也不勉强，你就另谋高就吧。
13: 面对林金山近乎最后通牒一般的态度，张静呢犹豫了一下，心想啊，现在找个工作太难了，更何况自己呢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除了干点家务活别的也不会干。考虑到林金山一家呢对自己还算不错，给的工资呢也高，体检呢又不用自己花钱，张静呢就答应了。
14: 五月底，林金山特意放下店里的生意，带着张静来到医院进行第一次体检。这一天，张静共做了15项检查，花费近1000元。看着一张张报告单上显示张静健康状况良好，林金山长长舒了一口气。就这样，每隔2个月，夫妻俩不管多么忙，都要抽出时间，专门带着张静去医院体检。
13: 随着儿子林壮壮的不断成长，做父母的担心呢就越来越多，于是呢，给张静安排的体检项目也变得繁杂多样了起来。当听说小孩呢容易感染肺炎以后啊，夫妻俩呢又商量给张静增加了 X 光、胸透这个项目。总之啊，只要周围的小孩得了什么病，夫妻俩呢就会为张静增加相关的体检项目。时间一长呢，张静的体检项目竟然达到了20项。
14: 虽然一开始张静对体检有一些排斥，但是时间一长，张静也慢慢的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也就不把这些当成一回事了。他想，反正不是自己花钱，多做几项检查，自己也好放心，何乐而不为呢？但是随着体检项目增加，张静渐渐有些吃不消了。
13: 2008年12月的一天，林金山呢照例带着张静来医院做体检。前面几项体检做完以后啊，林金山呢带着张静准备去验血。一听说验血呢，张静有些害怕了，他带着试探性的口气对林金山说，可不可以不验血了？这么多次体检，他的两个胳膊上啊都扎满了针眼，有的到现在还没愈合呢。
14: 张静的话还没说完，林金山就打断了他的话。他说什么都可以省，验血是万万不能省的，因为验血查的是肝功，现在得肝病的这么多，查了大家都放心。就这样，在林金山的再三劝慰之后，张静只好答应验血。
13: 然而，就在张静被迫频繁地做着体检的时候，令他想不到的是，病魔已经悄悄地向他袭来了。
14: 频繁体检终于检查出了健康问题，小保姆究竟得了什么病？是谁摧毁了他的健康？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频繁体检惹祸端》。2009年12月的一天，张静准备起床给林金山一家做早饭，可是突然他感到四肢无力，全身发烫。他想，如果让林金山他们发现自己生病了，肯定特别紧张，说不定会把自己送到医院又做一大堆体检。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后怕，于是偷偷吃了感冒药和退烧片，然后装着没事一样继续做饭。做饭的时候，张静觉得鼻子里有东西流出来，他拿纸一擦，吓了一跳，鼻子里竟然流的是血。
13: 接下来的时间里，张静身上开始有了各种莫名的症状，发烧越来越重，吃退烧药呢也不管用，骨头疼、头痛、呕吐、犯困。但是为了不让林金山夫妇知道，张静呢一直瞒着他们，他想自己经常体检，应该没什么大事。
14: 2010年1月2日，这天中午，张静硬撑着给林金山一家做午饭，突然他晕倒在厨房，林金山连忙把他送到了医院。 经过医生的一番抢救，张静暂时没有了生命危险。医生告诉林进山，张静得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初步判断是受到了严重的辐射引起的。
13: 听到这个消息呢，林进山是十分震惊，他对医生说，你们搞错了吧，我们可是定期给他做体检的，就是在你们医院。医生听完之后呢，就对林进山说，检验结果很快就会出来的。
14: 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正如医生说的那样，张静已经确诊患有白血病，病因就是因为强烈的 X 光辐射。林金山一听吓了一跳，他心想，张静基本上天天都在家里，如果张静受到了辐射，那么自己的孩子肯定也会有危险。于是他急忙告诉医生，基本上每两个月会带张静都到医院体检一次，应该不会是白血病。
13: 得知张静如此频繁的体检呢，而且体检内容还包括了 X 光和 B 超，医生看到 X 光都是有辐射的，而且还那么频繁的去做那种检验，肯定会出问题的。听到医生这么说呢，林青山与王楠一下子傻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医生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是自己害了张静吗？王楠更是两眼一黑，瘫在了地上。
14: 得到自己女儿重病的消息后，张静父亲连夜赶到了石家庄，在听完医生的病情介绍后，看着插着输氧管的女儿，张静的父亲老泪纵横。他一把抓住林金山，怒吼道，你都对我的女儿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家还健健康康的闺女，到了你们家就病成这个样子？
13: 2010年1月5号呢，张静的父亲一纸诉状将林金山和王楠夫妇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张静健康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20万元，并且支付张静在以后治疗中的一切费用。
14: 在法庭审理中，林金山表示愿意承担张静的一切治疗费用和相关的责任。法院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做了庭外和解的判决。目前张静仍在医院进行治疗中。据张静的主治医生透露，这种白血病对普通化疗药物十分敏感，采用多种药物联合化疗是治疗此病的最好方法。只要经过正规治疗，90%以上的患者可获得完全缓解。再经过2到3年的巩固治疗，80%的患者可获得根治，也不会留下后遗症。因为目前张静的身体还很虚弱，所以暂时只能对他进行药物治疗。
13: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本片的主人公林金山呢，因为熟知自己所从事行业的潜规则而担心起孩子的健康，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他们聘请保姆专职照顾，一味的追求孩子和家人的绝对健康，他们却违反客观规律的对保姆进行体检，希望以这样的形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到头来却是事与愿违，给他人造成了莫大的伤害。建议大家在生活中啊，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做好预防工作，不要盲目的去追求绝对的健康。
1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

0: 将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

0: 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我国呢是全球肝病流行率最高的国家，每年大约有30万到40万人死于肝病。肝衰竭是肝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肝脏在受损后具有再生的功能，但是急性肝衰竭的情况之下，这种再生能力往往是杯水车薪，紧急肝移植呢也成为唯一的治疗选择。而供体短缺又严重限制了肝移植的临床应用，每年啊只有不到1%的患者能够接受肝移植手术，因此我们迫切需求有效的促再生疗法，以增强肝脏固有的再生和修复能力。为了促进对人类肝脏再生的理解，来自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单核 RNA 测序等前沿技术，解构了人类肝脏再生的过程，并且发现了一种负责修复受损肝脏组织的细胞，也就是 ANXAR 阳性迁移性肝细胞亚群。这个相关的论文呢，是在2024年5月1号发表在《在线文章自然》杂志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索肝脏再生的奥秘。它是如何再生的呢？通过筛选来自急性肝衰竭和慢性肝病患者的人肝移植样本，研究人员发现，对于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表现出肝细胞的显著增殖。在细胞结构之上呢，对于乙酰氨基酚中毒可导致肝细胞融合性坏死，并从肝小叶中心周围静脉区向外延伸，与残余活区相比，坏死周围区的肝细胞增殖显著的增加。为了解构人类的肝脏再生，研究人员采用多模式的方法，包括单核 RNA 测序、空间转录组学和多重单分子荧光原位杂交，建立了人类肝脏再生的单细胞泛谱系图谱，也揭示了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当中，残留的人肝细胞表现出可能可塑性，来弥补中央静脉周围肝细胞的大量的损失。其实肝细胞补充是肝脏再生的一个关键过程，鉴于此，研究人员重点关注了单核 RNA 测序数据集中的肝细胞，结果发现了一个独特的阳性的肝细胞亚群，并且呀，这个亚群呢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肝脏当中数量是显著的增加，并且表现出迁移的形态，具有膜褶皱和延伸的片状足。此外，研究人员也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损伤小白鼠模拟当中观察到了阳性的肝细胞亚群，这个模式在与人类当中发现的很相似，这也让研究人员能够利用小白鼠的模型更加详细的研究肝脏再生的动力学。通过观察对乙酰氨基酚诱导小鼠肝损伤之后肝脏再生的动态过程，科学家们发现伤口闭合和肝细胞增殖之间存在着时间差，那就是肝细胞坏死在对乙酰氨基酚处理36个小时达到峰值，并于48小时下降超过50%。而肝细胞增殖呢，则在42小时之内才达到峰值，这也就表明肝脏的伤口愈合是先于肝细胞增殖的。那么，肝脏的伤口是如何快速闭合的呢？它是通过标记增殖的肝细胞，研究人员发现，中央静脉附近坏死区域的大多数的肝细胞并非新增殖的。难道乙群的细胞群可以增殖吗？
为了一探究竟，研究人员用 4D 活体显微镜研究了对乙酰氨基酚诱导肝损伤之后，肝细胞是否在体内发生迁移。结果发现啊，在阳性肝细胞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肝损伤之后的36到42小时之内，肝细胞片发发生了集体迁移，也就是靠近伤口的肝细胞前缘形成了膜褶皱和片状足，成像期间坏死面积减少了 19.4%。坏死的周围区肝细胞的移动性显著呢，也大于残余活区中的肝细胞。哎，这也表明肝损伤之后伤口愈合的主要原因就是肝细胞迁移。研究人员发现啊，肝细胞中的 ANXA2 调节伤口闭合，它的基因呢是人类和小鼠迁移肝细胞的关键标志物。先前的研究也表明 ANXA2 在其他疾病环境当中调节细胞迁移。为了确定这个基因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小鼠肝损伤中的功能作用，研究人员呢在体内特异性的敲低了肝细胞中的这个基因，结果就发现啊，坏死周围区的肝细胞没有发生迁移，肝脏伤口无法闭合。这也说明肝细胞 ANXA2 的表达调节了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肝损伤再生过程当中的肝细胞移植和伤口的愈合。那说到此呢，我们也终于明白了肝脏再生的过程，那就是对乙酰氨基酚造成肝损伤之后 ,ANXA2 阳性迁移性细胞群一马当先，迅速了封闭伤口，随后其他肝细胞开始快速的增殖，恢复肝脏的结构。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和皮肤的伤口愈合很像呢？当然是的，表皮屏障的快速重建呢，对于阻止病原体的入侵是至关重要的。肝脏伤口的快速愈合也是有利于恢复肠肝屏障，防止细菌传播导致脓毒症和多器官的衰竭。在古希腊神话当中，为了人类盗取文明之火的普罗米修斯被恶魔啄食肝脏，次日呢，他的肝脏又重新长了出来，可见很早之前人类就发现了肝脏强大的再生能力。但是时至今日，肝脏再生的秘密啊，也没有被完全揭开。在这一项的研究当中，我们看到了肝脏再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方面，这也为促进正常肝脏微结构快速重建和开发肠肝屏障修复的疗法提供了新的思路，也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这项研究成果早日应用于临床。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房子的问题。我发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向换房了。房子呢，一直是咱中国人一生的执念。早在前些年，如果你农村有房，城里没房，那就感觉在城里亲戚面前会觉得矮人一截。那如果你在大城市工作，如果老家有房，大城市没房，也会觉得在别人面前说话没有底气。可是啊，我发现这种观念现在已经悄无声息地变了。比如我有一个80后的同学，前几年他的事业做得非常的火，在南方的大城市呢也有两套房子，早就已经是财务自由，举家搬迁了。可最近呢，我在咱们江源总能见到他，他居然说自己准备回家建房子，他想在这里买一块地，让本家叔叔帮着看呢建一栋楼房。我问他，城里不是有两栋房子吗？我的这位老同学笑笑说呀，哎呀，都是期房，每个

月呢还房贷20000多。当初他的事业做得好，手里呢有不少现金流，就在一些同行们的攀比之下买了房子。因为他有2个儿子，就买了2套。如今呢，他的事业在这几年也一直在滑坡哈，赚来的钱除了工人的工资、一家人的开销，再还房贷就觉得有一些吃力了。确实现在的这个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人到中年的我们，很多人都突然特别想回家，可是老家的房子年岁太久了，而且是当时父母建的，那现在父母不在了，可能有一些中年人呢又舍不得拆，就干脆在附近重新建一栋房子，将来想着呀，如果孩子们都回来哈，一家人住着也是热热闹闹的。那至于城里的房子呢，很多人会考虑卖掉，留一栋。不得不说呀，自房价下跌，很多人呢也都认清了现实，大房子如果还不起房贷，多留一天就多亏一天。很多人也清醒了，不想再被房子绑定下半生，于是呢就另作打算，反向换房，卖掉大房子置换小房子。以前啊，我们总以为房子越大，装修越豪华，越气派，自己呢就越有面子。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挣钱越来越难，人们也越来越务实了。大房子啊，绑定的是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很多人都说还是小房子住着踏实。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们一家人常年在江苏打工，几年前在本地买了房子，一家五口啊，本来是有一个孩子加上公公婆婆呢住在一起，公公婆婆也上班，我的这位朋友啊一个人带着孩子。前几年一家人的收入加起来每个月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每个月还5000块钱的房贷感觉是不成问题。可是最近几年，他的公公婆婆年纪大了，打工的地方工资也下降了很多，收入呢严重的缩水了。今年春节之后，我这位朋友一家呀突然打算卖掉他江苏的房子，回到咱们县城买一套小房子。毕竟县城里的房子是比大城市便宜很多很多，也主要因为孩子越来越大呢，我的这位朋友考虑带孩子回到咱们本地读书。前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在咱们江源看了一个楼盘啊，也打算以大换小了。他的公公婆婆也说，你看他们年龄也大了，也想着以后回家养老，于是呢在县城就买了一个房子，一家几口来住。所以说呀，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反向换房了。生活呢不教人大道理，但是生活会在必要的时候给你个大嘴巴子让你清醒。大房子住着是舒服，心情愉悦，但是住大房子的同时压力也会增大。如今挣钱不容易，每个月看着大把的钞票以房贷的方式流逝啊，任何人我想都会心疼。还有一些人更果断，把房子卖了，一家人租房子住，这样呢就少了每个月的大额房贷开支，心情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所以说呀，房贷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反向换房看起来好像是自己的生活倒退了，但那份松弛感却是让人愉悦的。房子大压力也大，住着呢像牢笼，虽然是自己的房子，但是有房贷心里确实不踏实。所以我特别理解现在反向换房人的心理。咱也想说，日子呢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自己舒心也是最重要的，面子呢不能当饭吃，里子才是安全感。都说无债一身轻，也是很多年轻人向往的生活吧。好的，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影子演唱的《伤心城市》。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3: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0: 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

0: 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3: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现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4: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3: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5: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6: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1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7: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6: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6: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

0: 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据此前消息，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当地时间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突破。当地时间22号，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赫马提说，很欣慰看到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得到了显著进展，未来几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逐步分阶段启用这些资金。总台记者获悉，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这个假期，人们赛龙舟、吃粽子、赏。

0: 非遗，传统节日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短途出游、亲子出行成为市场主力，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演唱会、体育赛事热力十足，古街古镇、休闲街区、工业遗址受到游客青睐。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据美国方面消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此外，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高燃来袭，四场较量蓄势待发。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各地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相关专家表示，填报志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通过政审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最近各位看世界杯了吗？您在哪儿看球？打开电视看转播恐怕是很多朋友的选择，或者随时随地在手机上看一看。您想过去电影院看球赛转播吗？最近呢，在上海的一家体育主题影院，球迷们开启了在影院看球的全新体验。4K 巨幕上的草皮在阳光下的光泽是如此细腻，球员冲刺的时候飞溅的草屑都非常清晰。当一记劲射破网伴随着环绕立体声在几百个座位间炸开的时候，那一刻全场几百号人一起从座位上弹起来欢呼，甚至互相击掌拥抱。您说这是开心还是开心呢？甚至有市民笑称说啊，自己本来是伪球迷，但是听说影剧院可以看球赛，非常好奇。本来是说过来凑凑热闹，看完之后就被现场的氛围彻底感染了，表示说有时间还会再来。从电视转播到电影院观赛，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到渠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及分许可权，搭建起国际足联到总台到全国合规影院的完整合法授权链路，再加上统一的统筹管理，从根源上保障了转播的合规性。而国内影院超高清的放映设备、全景声音音响系统以及专线传输技术的全面成熟，更让这种独特的体验成为了可能。大家能想象啊，不光能看球，影院还推出各种组合套餐，大家肯定是可以有吃有喝的来看比赛。同步还启动了票根联动的很多特色活动。我听说呢，上海市电影局已经计划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市大概有50家影院，说明它不只是少数人的新鲜体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城市文化生活选择。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影院早就已经跨越了单纯的观影功能，更成为了承载城市多元文化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那电影院和足球和世界杯相遇，从屏幕到屏幕，怎么样，是不是也帮很多朋友种了草？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黄河调水调沙。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调水调沙简单说就是要解决黄河上中游的泥沙淤积。那今天第一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后续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先来跟随总台记者田启勇到小浪底去瞧一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现在我身后3个闸门已经打开，正在向下游泄水，现场非常的壮观。那么黄河为什么要在汛期前进行调水调沙呢？我们知道黄河的水少沙多，这些泥沙非常容易淤积在下游，河床呢越堆越高，就容易形成地上悬河。而且小浪底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啊，它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道峡谷的出口，是控制黄河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重要的咽喉要道。所以每年在汛期前呢，都要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来通过水的力量呢冲刷下游河道，来拓宽和加深主河槽，这样呢就能够增加它的行洪能力。那么同时呢，如果通过把这些泥沙排入到大海里呢，也能提高水库的使用寿命。另外呢，还能够综合的调度汛期来水，向下游的农田湿地提供灌溉和生态用水，达到多重的效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行黄河汛前的调水调沙。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有多大呢？达到了2600立方米每秒。举个例子啊，那它就相当于1秒钟可以灌满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那根据规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阶段来进行。调水调沙是怎么调的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水下泄的阶段，也就是要把上层的清水排出。接着等到7月份水位下降到215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水，冲刷库区的淤泥，这样呢库底的淤泥就能够被搅动起来带出库区了。那等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含沙量非常大的土黄色的水流排出。那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也就标志着今年的调水调沙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今年调水调沙有什么特点呢？我也提前跟去年做了一个对比。 今年开始调水调沙的水位呢是252米，它比去年高出了足足6米的高度，那它就相当于呢小浪底水利枢纽要多容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大约70个西湖的蓄水量。那作为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黄河调水调沙它既要腾出库容来为迎接汛期做好准备，同时呢它又要冲刷下游的河道提供日常用水，另外它还要防止漫滩、防止河床抬高等等等等，要求非常的多，所以如何能够科学的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调水调沙的方案就非常值得一提。那今年呢黄河调水调沙就有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系统的全程保驾护航，同时工作人员还把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综合运用，提前规划出了50多个调度的方案。可以说每一个闸门的变化，每一个水位的变化背后都有精准的数据做支撑。那么根据规划呢，今年预计将排出1亿吨的泥沙。
0: 我们今天看到的调水调沙，那可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系统工程。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小浪底水利枢纽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今天去现场看调水调沙的游客感觉怎么样？在观看过程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秦玉喜、吕超、朱胜宇来了解一下。
2: 上午9点，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逐一缓缓开启，巨大的白色水龙喷涌而出，向下游奔腾而去，并逐步达到26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说，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迎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3: 水库的水位的高，就是说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大流量的时长越长，那么对整个的这个下游的河道冲刷的时间，它有个时间积累。其实这种冲刷就是时间的这个作用可能比力的作用还要大一些。
2: 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4: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5: 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2: 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工作人员侯之瑞建议游客尽量避开周末及节假日高峰。
6: 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2: 相关部门提醒，调水调沙期间，河道流量大、流速快、水位变化剧烈，严禁进入河道、涉水拍照或靠近未开放区域。游客服从景区管理，不翻越护栏，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0: 所以有机会的话，各位想不想去小浪底感受一下调水调沙的现场？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了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有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在长空穿梭，曾经消失将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了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有34厘米。调水调沙原来有这么多作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说完了黄河的调水调沙，我们再去长江看看。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因为他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叫做微笑天使。一个月之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它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小二六。今天6月22号，小二六满月了。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分享一下他们一家豚的故事。
8: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5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

0: 江老家自带蚝油。
1: 大家最后听到的是真实的小二六的声音啊，的确真的是已经屯丁兴旺了。由于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去年野外江豚的数量已经回升到了1426头。另外，对于江豚小二六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来说呢，出生的时候尾部先娩出是正常方式，分娩的时候尾巴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小江豚宝宝出生之后呢，立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但是我们的小二六可是正好相反，它是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妥妥的头位出道。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当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波涛来了解一下。
2: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3: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2: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3: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2: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露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3: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2: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3: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它的身体去保护它，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它接触。
2: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1: 从淘淘到小二六，一代代人工繁育的成功，正是咱们江豚保护多年积累的技术底气。另外呢，1426头野外种群的回暖，更是见证着长江生态的向好，说明只要用心守护，大自然总会给我们惊喜。那我们也愿这个头位出道的小家伙，未来早日在母亲河里自在畅游。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很快就要到了，不少家长朋友恐怕都计划着带孩子出去玩，比如说去水上乐园冲浪，或者是到室内攀岩馆这类场所去挑战自我。不过这些看起来充满乐趣的活动啊，也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两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呢，都是9岁的女孩，一个在水滑梯上嬉闹的时候不慎磕掉了门牙，另一个呢是在攀爬墙顶端坠落导致胸椎骨折。哎呀，听上去都挺疼，孩子们受了罪，后续的赔偿和责任划分呢更让人头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都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5: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6: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门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5: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6: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5: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7: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5: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6: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

0: 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1: 王伟还提示，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0: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2: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案例啊，听着都让人揪心。那法官也说得很清楚了，带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眼睛得一直盯着。而商家呢，设施要合规，安全提示要非常醒目，该配的人手、该做的保护，一样都不能省。暑假来了，玩归玩，安全这根弦可是千万别松。看好孩子，管好场地，咱们才能让快乐不打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5: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4: 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逛超市或者便利店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货架上不认识的水是越来越多了。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的养生水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种饮料通常说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本来就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还有什么，比如说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啊。那么这一类饮料卖点也非常明确，它往往会贴上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等。不少消费者其实非常喜欢这类养生水，有人觉得它们不仅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可以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那养生水真的能够做到养生吗？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观察。
17: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总体来讲，养生水确实相对更健康。
15: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就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版，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17: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15: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7: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18: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7: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15: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
17: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 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

0: 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1: 如果喜欢这种水，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
0: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时，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2: 这么看来啊，养生水真正的价值主要还是补补水分，丰富饮用水的风味，而且呢不会额外的给身体添糖、添脂肪、加热量。但是它既无法改善体质，也抵消不了作息不规律带来的健康隐患。所以如果您想靠它补气血、去湿气，那基本不太现实。一句话总结，拿它解馋是可以的，可是千万别指望拿它治病。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当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了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是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那么到底怎么来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 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新的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2: 那么此次为什么是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代表来举行四方会谈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4: 因为在斡旋谈判的过程中，最初的时候是巴基斯坦在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呢，最近一两周卡塔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的原因就是最近一两周谈到的这些问题跟海湾国家有很大的关系，海湾国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关于海峡的管理问题，伊朗提出来，伊朗是要跟阿曼共同来管理，并且就海峡的收费的问题，伊朗准备跟海湾国家协商，这些离不开海湾国家。那么未来如果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要设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的基金，这个基金的钱怎么来呢？主要是要靠海湾国家，所以现在海湾国家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和作用是不断的在上升。所以卡塔尔现在参加进来，卡塔尔应该就是一个是作为中间人调停，另外一个卡塔尔也代表这个海湾国家来表达海湾国家的一些立场。包括现在伊朗和美国谈判那个首批要解冻的伊朗的资金，就是存在卡塔尔银行里边的60亿美元。
2: 那么这一次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的地点在瑞士比尔根山。比尔根山坐落于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卢塞恩湖畔，距离卢塞恩市区8公里，主峰海拔1128米。比尔根山度假区坐落于海拔450米的山脊处，山体北坡呢将近700米，直临卢塞恩湖，三面环湖，风光静谧独有。比尔根山度假区有着100多年的历史，007影片曾经在这个地方取景，多国政要也曾下榻比尔根山。牛新春介绍说，这一次选择瑞士作为谈判地点，其实有着多重考虑。
4: 选择瑞士应该很重要的原因是后勤上的考虑，因为瑞士离伊朗和美国都比较近，然后如果是继续选在伊斯兰堡，它离伊朗倒是挺近的，但离美国很远，美国来一趟要花10几个小时的那个时间，所以后勤上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安全上也比较好。另外一个选择在瑞士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家，瑞士在过去47年里边长期曾经作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一个桥梁。美国在伊朗没有大使馆嘛，没有建交，然后这么多年来美国在伊朗的利益就是由瑞士驻伊朗的使馆来代理的。2015年那个核协议谈判期间，瑞士也发挥了重要的这个调停的作用，所以跟瑞士在历史上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发挥调停作用的这个地位也有关。
2: 令人鼓舞的是，本轮的四方高级别会谈突破了诸多分歧，也为紧张的区域局势降温。不过当前的成果仅仅是阶段性的进展，未来中东局势的走向和谈判落地成效也会持续的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无偿献血者享受一些优待，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共识，比方说呢，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是最近有不少献血者反映说啊，他们在乘坐郑州地铁的时候被要求出示比 A4 纸还要大的荣誉证书原件和身份证原件才能免费乘车。国家卫健委无偿献血小程序里的官方电子证书、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办理的临时卡都不可以作为免费乘车的凭证。我们可以想象啊，上下班高峰如果为了这个免费乘车还得特地拿个大包拎上自己的无偿献血证书。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是这么回应的，要求出示纸质原件是为了防范临时卡出现造假的问题。 这个尴尬确实让我们有点说不出的滋味啊。实际上，为了保障临床用血，国家和地方有一系列的激励措施，比方说很多的省份都有三免政策，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的诊查费，另外就是像非急救同等条件下献血者优先用血等等。但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带证书免费坐地铁的案例类似啊，那今年一月份呢，曾经有一位西安的无偿献血者在公园景区要求享受免票的优待被拒绝了，最后呢还上了法院才解决。四月份四川有一名献血者的持卡来免费享受门诊费也被拒绝了。那类似问题反复的出现，我们恐怕就得问问为什么了。献血者的爱心不打折扣，享有的优待政策也得得到扎扎实实的落实。那无偿献血的优惠门槛太高，症结到底在哪儿？落实优待政策背后的政策协同需要打通哪些环节，我们才能不给献血者的热忱泼冷水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教授杨伟东，一起来聊一聊。
5: 杨老师，我们看郑州的这些献血者遇到的尴尬啊，官方说呢，是我让你拿证书原件，是防止有人造假。但是对这些朋友来说，为了免费乘车，成天带着这个证书出门也不现实啊。但这个事儿好像我们很难说谁对谁错。
6: 从献血者角度来说，我既然有这个规定，我享受应当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从献血法和相关的规定当中啊，实际上是鼓励献血，这是体现了这些献血者他们的公益心。既然有这样的政策，有这样的规定，那我享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应当按照说的就是叫无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其中的管理方来提出说有造假的，这能不能够成为来附加更多的限制条件当中的，这是这个事件当中和类似的案例当中恰恰值得我们去讨论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一项制度的运行当中，一定会涉及到很多方面，证件的真假，甚至这个事件当中可能还带来成本，这些费用谁来承担，都会有衔接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都不应当成为来设置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可能不愿意让能够享有这个权利的人享受这个权利的一些理由。所以有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我认为是这些事件当中啊暴露出来的，或者说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问题。
5: 因为我们查了一下，为了保障临床用血，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讲的，国家和地方出台的这些措施都是激励的。比如说有很多的省级行政区，他们有这种三免政策，比如说免费坐公交啊，免费的去公园啊，去公立医院门诊诊查费也可以免除。这些优待政策它是一个硬性的还是说有弹性的，它是一种措施还是地方法规啊？
6: 目前来看，国家的大的法律就是献血法，献血法至少对三免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据我了解呢，实际上这个规定应当是在2023年底吧，由国家卫健委啊、中宣部啊、红十字会啊等等联合发布的一个文件当中啊，针对我们无偿献血者的激励奖励这些政策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文件，就是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实际上这些要求当中啊，其中非常重要一项就是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三免政策这么一些相关的，鼓励积极探索完善无偿献血者的激励措施。排的第一项就是鼓励各地推进三免政策。国家层面当中，实际上从卫健委等部门当中在积极推进这个政策，有些地方走得更靠前，已经把这些鼓励激励的这个政策变为一个法律规定。比如说有河南今年就修订了河南省的献血条例，像安徽也都是在今年，基本都是在今年的6月1号开始生效。那这些规定当中已经不是鼓励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法律的要求了。这些激励鼓励的这个政策已经变成了无偿献血者只要符合条件它的一种权利了，只是在具体操作当中啊，可能没有那么细化，会涉及到具体操作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这些要求，主要是激励鼓励，那鼓励各个地方来推进。但是像安徽啊、河南啊，它已经变成一个法定的权利，公交公司啊，像特定的公园、国家资助的公园啊，或者一些医院，那它就有义务来落实这些规定。
5: 执行呢它是必须的，但是只是说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它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偏差，会产生这个事情大家的一些争议哈。所以这种类似问题就像您讲的，它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看到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种类似的优抚政策落地，它其实是各地各级政府它逐一的去制定很多细则，包括怎么认定，包括钱怎么出，这个三免呢它又涉及多部门配合，这个协同的过程当中是会更容易出问题吗？这个事儿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6: 我觉得它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从制度上，国家现在是经过试点之后啊，我们再通过各地啊来推进这个措施。有一些地方立法、地方性法规已经做了规定了，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说未来还是应当在国家层面当中啊，特别是通过立法来加以规定。因为现行法啊也正在修改当中啊，已经在开始征求意见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时点，就是在现行法修改的时候，就把三免这个政策从政策层面变成一个法律的规定，而且能够根据出现的这些问题和实践当中的需求，尽量能够做一些细化的规定，从顶层设计当中就解决这个问题，把现在的地方性的规定或者鼓励的政策变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强制性的要求，这是我认为第一个层面当中，也是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一个层面的问题。可以根据全国的统一的要求以及各个地方的差异啊，我理解其实有两个层面，一类就是像三免这种政策应当变成了一个无偿现象级，只要符合条件都应当享受的最基本的福利也好，或者是鼓励的激励他们的政策，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鼓励各个地方在这个探索啊，可以适合自己的符合条件的条件，或者说有更优惠的，可以根据地方，那这就是各个地方自己的探索了。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现在所涉及到的就是操作层面的，比如大家说相关证件是什么，其实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有了这个要求变成一个统一性的要求，就是证件执行，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反映，比如说身份证现在这肯定没问题，因为它的连接都比较畅通了，比较特定的无偿现象级本身的证明，因为荣誉证书太大了，颁发的时候为了鼓励显眼的位置，将来是不是可以做的更为适合携带、适合查验，以及这些实体的证件原件和电子的证件能够配合。其实我知道国家卫健委已经在推行这个电子卡，有些还叫临时的，就是借助这种形式能够让它携带无论是原件还是验证就更便利。第三个方面其实就是协同的机制，实际上在我们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之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互联网加无偿献血，把各个部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各个地方的能够打通，这实际上是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技术，技术层面当中应当是没有太多的问题，那无非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有接入口，然后怎么来验证，怎么能够保证能够顺利进行。这个要求不仅仅是无偿献血这些的需求，其实也是为了便利相关的部门，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互联网加政务服务能够把它打通其中的堵点，让无偿献血者他本身能够无感的享受到相关的激励的鼓励的这个政策。这是我认为我们目前通过这些事件当中啊，值得我们往前再迈进一步的，就不仅仅让这政策能够完全推进，其实很重要的能让政策落地，这就是能够体现像献血法无偿献血者只要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之下，我们要通过切切实实的举措、切切实实的激励以及切切实实的落地啊，让他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而且确实能够享受到。
5: 您说的这个切切实实，我觉得是的，而且就像您讲的，从技术上现在已经不难了，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意愿能够协同起来把这个事儿办一下。
6: 当然背后这里边也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几个事件当中啊，几个免的这些争议的点啊，一个就是免公交、免公园的费用， 还有免侦查费，这些一定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特定领域当中那些成本到底谁来承担，这也是我认为目前在推进当中可能有些部门的考虑或者顾虑，或者是以这为借口，我给你免了这些费用，但实际比如说医生诊查费，那这些费用到底谁来承担啊？这是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直观上一个点，但实际它可能有很多面，甚至有一些可能通过这面上看不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都是我们落实当中啊，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让公园、公交公司、医院啊，能够真正的从理念上转变，从它的实际当中能够缓解它本身带来的可能的他认为的一些负担。
2: 一个星期之前，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自从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

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22号是世界雨林日，我们国家分布着多处各具特色的雨林秘境，海南、云南、西藏墨脱还有广西等等。那各地的雨林里藏着一些什么样独有的动植物？热带季的雨林、温带雨林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雨林呢？如果想要恢复雨林生态，究竟有多难？相关内容各位也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养宠物的事儿啊。先来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这几年还好了啊，早些年呀，特别想养一个宠物，无论是什么小猫小狗，我觉得都行啊，反正就是迷了摸的，我就必须我得养一个。哎，那个时候吧，也是受周围的一些人的影响，就是看别人有啥吧，就我也想要。迷了摸的，就是那时候呢，想买什么呢？就是想买一个小泰迪啊，觉得这个是小型犬呢，可能也比较好打理、好收拾哈，它也比较听话和聪明啊。不过后来吧，就是想法很好，没落实，这个计划呢，也就成功泡汤了。来说说啊，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不建议养宠物狗了呢？爱小狗啊，不要着急啊，这些事情你得知道啊。咱就说呀，这小狗那毛茸茸可爱的样子，水汪汪的大眼睛，你说谁看了它能不心动吧？但是养宠物这个事儿吧，它肯定是有好的一面，它就有不好的这一面啊。这养宠物呢，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时间成本是相当高，可以说高到离谱啊。这养狗啊，它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它需要大量的时间，你得去陪伴。

那呀，咱就拿遛狗来说吧，你每天至少得带它出去2次吧，早晚是不是？每次你得溜达得半个点儿。想象一下，你都工作忙碌一天回家了，你累得只想在沙发上我就躺一会儿，是不是？我刷会儿短视频，还是听首歌曲，我放松一下。我现在我就想躺平。但这时候你已经累的，他就不想动弹的时候，看到那你家小狗眼巴巴的就望着你，哎呀，就等着你出去，可算回来了，带我出去遛弯儿呗，别躺着了。你说你能不去吗？根据这个专家研究啊，说养狗人士每周花在遛狗和陪狗玩耍上的时间，平均超过10个小时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对于那些工作很繁忙、经常加班的朋友来说，那简直就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本来就是养宠物，他可能感觉多了一个陪伴，是不是？家里面多了一条小生命，从此自己不再孤单寂寞冷了。但是你得想一想，你的工作性质允许吗？如果说你本身工作量很大，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已经很少了，你再养宠物，相当于给你现在的生活雪上加霜了，是吧？你说你下班以后，你都累的，你都不想动弹，饭你都不做，你都点外卖的选手，你还养个狗，你能溜得起吗？而且呢，这狗狗呢，它是需要社交和运动的。如果你不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去陪它们，小狗可能就搁家待时间长了，你说，哎呀，那我就不下去遛弯呗，我买回来以后就搁家圈子养，时间长了，小狗可能就呆了，它就抑郁了。小狗一看它也没有小伙伴，它也不能下楼正常去奔跑去玩耍，时间长了它可能会得抑郁症啊。这第一点就是它这个时间成本很高，如果你这时间不允许的话，你得慎重啊，就养宠物狗这个事儿你得考虑考虑了。第二点呢是经济压力也是个大事儿啊。养狗不是说哎咱就买包狗粮就喂去呗那么简单，还有各种的费用等着你呢。你狗粮是一个头儿，一方面吧，还有什么狗的零食啊，猫条狗条吧，的小狗的玩具。小狗的狗窝啊，牵引绳，有的可能还给小狗穿衣服，有夏天的鞋，有冬天的鞋。我跟你说，那鞋就比咱人穿的鞋都贵，对吧？咱是论双买，一双鞋多少钱？小狗那个可能是论只儿，那一只儿就得好几十。这都是基本操作了，最基本的开销。除此之外呢，这个狗狗它还得定期的。得打疫苗吧，是不是得还得做个体检，得做驱虫。你不做驱虫，你搁家里养这玩意儿能行啊？尤其是遇到生病的时候，这个医疗费用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根据统计，养一只中型犬每年的花费得多钱呢？5000到1万左右啊。这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就是很一般，就像我来说吧，普通的打工族就是养活自己。已经就是很困难了，你再养个狗，给狗再一年花个50001万的，你想想，你这生活怎么过呀？是吧？你现在说的，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呢？吃泡面。你养上小狗以后，你可能吃不上泡面，你得啃馒头了。啊，为啥？你得把钱省出来呀。你养小狗了，你就得给小狗吃的穿的。他的小狗的衣服、玩具，他的狗粮，你都得买好的，是不是？你既然都已经买了，你宁愿让自己吃的差点，狗都得是必须上好的。而且随着这个小狗的年龄增长啊，他们可能啊，可能不是说我这搁这伤吧谁啊？他小狗他老了以后，他会有各种的疾病，尤其一种叫什么呢？泰迪呀。或者是约克夏这种小狗，它本身它的骨头什么特别的脆弱，很容易就是骨折什么的。它但凡受点伤，你带它上那个宠物医院的话，你在那钱包瞬间就瘪了。你不敢想象那个治疗费用，你打个点滴、什么消炎针啥的，哎呦我的天，来吧。还有什么问题呢？
最关键的就是你有时间，有的时候，哎，我有的是时间，我也不差钱，我家里面经济条件还可以，我就养小狗。还有一个问题你得考虑，就是卫生方面啊，小狗身上呢，它是容易携带各种的细菌，还有寄生虫，比如说跳蚤啊，什么螨虫啊，如果说不注意卫生，这些细菌和寄生虫就可能会传染给人类，影响我们的健康。再一个，小狗，你这泰迪也好，约克夏也好，这都是它就像小型犬了吧？是不是？泰迪就是公认的，就掉毛比较差的了，它也掉。啊，无毛猫我见过，就没有毛的那种。但无毛狗它没有啊。它肯定会，狗它都会掉点毛，打扫起来非常的麻烦。就算你每天都打扫，还是会有狗毛无处不在。你想吧，你往沙发上一坐，噗一下子一杆风，这满屋飘全狗毛。你拿个水杯一看，那个杯水里面全是毛。就是这种生活环境的话，你觉得它健康卫生吧？别人家到你，别人上你家来做客，你让他拿啥喝水？坐那儿。是吧？你别说那种有卫生洁癖的人了，可能说，哎，我一看你家就是这个环境，这不水杯人都不敢用。他正常人去了一看，那狗毛满屋飘，他也没法待。再一个，你那个小狗啊，它在屋里面拉了尿的，整个的屋里面这个空气质量相当差，没个呆。啊，就是养狗的、养猫的这些朋友，他可能习惯了，他那个鼻子已经就是习惯性那个味道了，他闻不出来。但是别人冷不丁一进去，哎呦我那是相当上头，是吧？你这什么猫砂盆啊，你这狗的它的那些，是不是狗的小坐便器？你这在屋里头肯定是它是有味儿的。为什么说当时我有想买狗的这个想法，后来就取消了，计划泡汤了呢？因为也是为别人考虑，为邻居考虑。咱买个小狗，你是挺开心的了。你说小狗它不听话，半夜它乱叫，是不是？你这邻居人家累了一天，明天还得上班，你说邻居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呢？是吧？你那小狗儿它也不懂事啊，你越训它，可能小狗儿叫的越厉害，整个楼上楼下谁都别想睡好觉了。你第二天你出门，你指定是挨骂，是吧？你狗狗如果经常的大声叫，它就会影响到邻居的生活，引起邻居的不满。现在这邻里之间的关系多难相处啊，本来可能就是不太好，你这是不是直接就把这个爆竹一下点燃了？买个小狗相当于是把你们这个关系彻底就恶化了一步了。再一个，小狗可能它会有一些攻击性，尤其是呢小狗在感觉到威胁的时候，是不是？它万一是咬人呢？本身这小狗养起来就挺烧钱挺费钱的了，你哐哧一下再给人掏一下子，来吧，医药费包吧。你是吧？你说你养个小狗没给你带来多少快乐，全是负担麻烦。你在意外之中给人的小狗要掏给你咬一下子，你还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你还得掏医药费。这笔账你算一算，划算吗？虽然说小狗狗很可爱，但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同时呢，它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的，这你得考虑清楚啊。得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啊、精力和经济能力来照顾好它们，同时呢，也要考虑到狗狗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只有说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给狗狗一个幸福的家，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啊。来吧，一道非常经典的选择题，请问你会选择养宠物狗吗？A 会养，B 不会养，请作答。啊，我的选择是 B，我不养。这无论啊，就是养不养，这我们都能够理解并且尊重。这希望大家啊，就是养个宠物呢，不要成为你的负担就好了。

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人可以节约不修边幅，但是一定要出门，不要把自己锁在家里头啊。有一些朋友啊，特别宅啊，反正很久以前的一个网络流行词了，什么宅女、宅男，现在都不太说了。嗯，就是你多久没有出过门了呢？不是那种下楼取个快递呀、啊，是不是取趟外卖那种，是认认真真的穿上一双舒服的鞋，哎，打扮一套你喜欢的这个衣服，给自己做个发型什么，就认认真真的出个门。有朋友说了，哎呀，我这太忙了，平时工作也顾不上，有闲暇时间呢，我不如搁家多休息一会儿。我打扮的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我给谁看呢？也没人瞅我呀。就说这外面也没什么好逛的，但你把自己关在屋里面，一关就是一整天，咱你要闭关修炼，你要成仙儿啊！啊，真有这样的朋友，窗帘一拉，大白天的窗帘一拉，开着灯搁屋里边就刷着这个短视频，咱不知道他就是漫无目的的随便刷，你以为在休息吗？错了，你没休息，你正在慢慢的发酵发霉。人真的说可以说节约一点，但是你该出门还是得出门啊。你要不出门的话，那么你的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你那个房间，你这个房间它就会吃掉你。有听友说了，就这么吓人，房间还会吃人吗？房间它不是那个吃，不是咀嚼的意思，它会吃掉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包括你的话，你欲望都没有了，你都不想出门了。你说你买那些漂亮衣服，你给谁穿呢？你也不出门，你说你穿有啥用？你下楼取个快递，取个外卖，你一套睡衣就 OK 了，对吧？你觉得说外面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看的风景，也没有我喜欢去的地方，更没有我想见的人，那你就搁家待着呗。慢慢你看欲望都没有了，你不就搁家就想修炼成仙吗？为什么鼓励大家出门呢？出门它是成本最低的解药啊！你都不用说溜得多远，也不用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楼下的小公园，哎，街角的便利店，河边那条小路，你就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跟你手机里面的不一样的，哪不一样？哪不一样？就是手机里面世界，我跟你说全是假的，很多都是加了滤镜，有很多都是剧本，都是包装出来的。他真实生活不一定是那样，对吧？那都是别人想给你看到的一面。真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呢？是风吹在你的脸上，凉飕飕的；这阳光晒在你的胳膊上，哎，是暖暖的；树叶落下来的那个声音，那个小鸟咬你，那是真疼。我就打个比方啊，这其实你的身体、你的神经需要的是这些，它不是说你的脑子需要，是你的身体需要。你看你在家里面，你就动个脑袋，是不是？你动个手指头，你就刷个短视频，其他都不用。你这身体，你这感官啥的，蓝天白云，这小鸟、鲜花，你完全感觉不到。你坐在家里面，以为身体放松呢，身体以为咋的？你要冬眠呢？身体一看你也不运动，你也不溜达了，它就放慢节奏啊，降低能耗，准备过冬了。鼓励大家出门。你要不出门的话，你的潜意识就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困在一个笼子里面出不去。这种被困的感觉，它会蔓延到你的工作、你的关系和你的心情，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打个比方，就是笼中鸟啊，就是笼中鸟的感觉，越待越烦躁啊，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出口，可是出口就在门外，你一拉把手，嘎噔你就出去，但你不想出去，真的说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就出去走一走。现在我看那个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天气也好了嘛，买个什么小帐篷啊，买个这个懒人椅啊，对不对？走到小河边，你爱吃什么水果，你买一点，咱买个这个汽水，买个雪糕，哎，找个这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放上一首小音乐，你在这个小河边欣赏一下这个风景，感受阳光晒在你身上，哎，暖暖，微风轻轻拂面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放松，很舒服的。是吧？你上公园，你看看
啊，下棋的那些老人，看看街上的跑来跑去，哎，就满脸都是很开心样子的那些小孩，非常的鲜活，对吧？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感觉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世界还在运转，你也在里面。你要是在家的话，你就是两个世界，感觉就脱轨了。啊，有朋友说了，没有时间，其实有，你只是把时间都花在了躺在床上玩手机，刷了两个点，啥也没干，你感觉可累挺，是不是老累了？嗯，就你这时间都是慢慢消耗掉了。有的朋友说，有时间的话，我没有伴儿，没有伴儿，没有伴儿，你自个儿不能走啊。一个人不也可以旅行吗？一个人走的时候，你才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才能看得到路边的花花草草。一个人也挺好的，是不是？人多玩的是热闹，人少咱就是清静，这些你都需要。

希望吧，希望一些呢，就是不太喜欢社交的朋友啊，咱们尽量呢是让自己多出去走一走啊，不是说让你非得走进那些喧闹、拥挤、热闹的人群，咱就去亲近大自然，看看山山水水的啊，对不对？就穿上你最喜欢穿的鞋子，走一条你最熟悉的道路，看看天，看看大树。是不是？看看这个人来人往，你都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你不是不喜欢这个社交，不喜欢说话吗？OK，你不用说话，你就搁那呆呆，你就看着就行。对吧？我们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想法，想我要出门一定要得到什么，是不是？没有，出去以后漫无目的的，你就溜达，放空自己，只要你走出去，你就已经赢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今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男生相亲时最看重女生她哪一方面呢？网上现在居然说男人在择偶的时候特别在乎的竟然是女人的身高，真有意思，好像女人不挑男人身高一样。很多女生啊，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还是想不透一件事情，为什么男生谈恋爱相亲啊，什么性格方面都是可以磨合的，长相呢也不用说特别好看啊，也不用说像大明星，大明星的话你也不能跟他呀。性格可以磨合，长相就是大众长相一般人就行，唯独身高那是卡的死死的呀。就可以这么说，男生在择偶方面，就女生你长得挺好看的啊，家庭条件各方面都不错，如果说你身高有点偏低，就底盘有点低了的话，那也是硬伤啊。以前我也觉得有一部分男生呢，就是挑挑这挑那的，有点矫情了，太喜欢看表面了。直到呢，我听了身边十几个人啊，就是他已经结婚之后呢，或者是正在相亲的男生，他们的心里话心得，我才明白，男人在意身高，真的他不是为了面子，这原因也挺现实的啊。

来看一个真实案例，这网友分享说，我有一个朋友，今年30岁，身高是1.78米，条件不差，但这是一个男朋友啊。前段时间呢，亲戚给这个男生呢就介绍了一个小姑娘，这个女生多高呢？1.5米，长相挺清秀的，工作也稳定，哎，说话也很温柔。第一次见面呢，两个人聊聊整整是2个多小时，全场没冷场。那聊的那不错呀，第一次见面聊2个点，那不是真不错呀。所有人都觉得说，哎呀，那你俩这也是有相同的爱好，有共同话题，应该是稳妥了，这一把这差不多能成啊。结果呢，见面结束了，朋友直接跟介绍人说了，说我俩呢不太合适，就别给我俩撮合了，我俩真不行，拉倒吧。当时有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为什么呀？说我能聊2个点真不错，如果真不合适的话，你俩可能坐那儿2-3分钟就尬聊了，没什么可聊，就得起身离场了。这哥们儿呢，当时说了一句挺实在的话，说我说一下我心里面的感受啊，这小姑娘给我的感觉呢，人真挺好的，就是我们俩站在一起呢，没有情侣的感觉。只剩下别扭，他就是这种没有 CP 感，他俩往这一站就是大白话，他没有夫妻相，他俩往这一站就是不太搭嘎。这不有没有研究，就是信这方面的，就是也不是玄学吧，就是面相，咱不都说夫妻相嘛，哎呀，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久了以后，可能长得都有点像对方了，就是没生活之前，这两个人有没有缘分，往那儿一坐一看，这个哎，男生可能长得大大方方的，你说女方这个女生长得也挺温文尔雅的，他俩这个气质长相这个气场就很大，但真有这个方面的说法，但有的真是不搭嘎。他俩往那一坐，就是说不上来哪儿别扭，真是不太合适啊。就那一刻呢，我突然间就有点懂得大部分男生的一个择偶心态了。很多女生总以为说男生还挑我们身高，嫌我们矮，我跟你说就是虚荣。真不是啊，不是虚荣，为什么呢？第一，男生要的是日常相处的舒服感，谈恋爱过日子呢，不是说只看个照片，是不是？身高差距太大了，生活里面全都是细碎的尴尬，走路时你可能得刻意的弯腰得去迁就一下，牵手的姿势呢永远别扭，就像是一出门那爸爸领个孩子那种感觉。你说是偶尔一次两次的无所谓，你天天这样，你真是少了情侣之间那种亲密呀、般配的感觉，感情的都是细节攒出来的，不舒服的次数多了，好感一点点都磨没了。第二呢，是男生需要最基本的保护感和存在感，这个别不承认啊，男人的天性他就是想保护自己喜欢的人，就像一个战士，像一个勇士一样，保护他心爱的那个这个白雪公主。如果他觉得说你都长得五大三粗的了，是不是？你不需要他保护了，他保护谁去？是你像这个身高适配的两个人，女生轻轻的靠过来，哎，挽着你的胳膊，这男生心里面这就是很踏实，哎，就很有担当的感觉。但如果说女生太矮了，他这一搂，他没搂着，太矮了也不行，太矮了吧，搂不着你胳膊，搂你腰去了；太高也不行，太高一搂搂，直接搭你肩膀上成哥们儿了。啊，有听友说了，你这不是大男子主义吗？这不是啊，这是男生最本能的一个心理感受。相处起来如果不搭的话，那气场不合，你再喜欢，最后也是很难走到一块儿的。第三呢，也是很扎心很真实的一点，普通人择偶都会考虑到下一代，成年人的感情呢真的不只是心动，长相不行的话，咱可以发型穿搭来改变一下，打扮打扮，身材可以管理，脾气性格可以慢慢磨合，慢慢的改，唯独身高，你说你身高怎么改变，你身高你就穿个内增高也是局限了吧。唯独身高基本上它都是靠遗传的，后天你说你怎么改变，
你还能，你都30来岁了，你能还能让它长出10厘米？是吧？很多男生呢，自己吃过身高的亏，或者呢不想让孩子以后也挺自卑的，所以他在择偶的时候呢，就会下意识的看重这一点，想找个就个高的。这不是自私，其实女生也是这么想。为什么女生一择偶一说找对象，男生必须得1.80米啊，1米8以下的我不看，就找那高的有安全感。一是有安全感，再一个领出去也是挺有排面，是吧？那小孩那遗肯定的基因遗传了嘛，他也不带个矮的。还有一点呢，特别真实，身高呢是为数不多装不下、改不了、一辈子固定的硬性条件。你像其他缺点都可以磨合，身高不合适，那一辈子的你这都改不了了。所以很多男生呢，宁愿一开始严格的筛选，也不想说结婚之后日复一日的有一些这个遗憾啊。最后呢，说句公道话啊，得说句公道话。男生在意身高呢，他不是歧视矮个子的女生，矮个子呢，他有他的一个优点，可爱呀、温柔；高个子可能干练大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只是呢，每个人的接受范围不一样，想要的伴侣不一样。有的可能我就喜欢那种，娇小点的；有的觉得得身高跟我差不多，差太远，那真不行。对吧？择偶是没有对与错的，只有合适不合适啊。

好了，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一个人过得好不好，看哪儿呢？你就看他的脸就行了。要听我说了，这玩意儿看脸能看出来吗？你不得看他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吗？是不是？你穿的荣华富贵的、锦衣玉袍的，那肯定是过得好啊。你看脸能看出来啥呀？好看不好看呢？不是，是搁这选妃选美呢，搁这有句老话说得好，叫相由心生，这四个字呢流传了几千年，它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咱们去菜市场，你去转一圈，那些整天骂骂咧咧的，为了几毛钱跟着老摊主老板吵吵半天的，你仔细看看他们的脸，那是什么样的？苦瓜脸啊，那说的有点狠了一些，他那个面相就是苦瓜脸。你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咱们小区里面那些慈眉善目的老人，和人说话那是轻声细语的，大半辈子了也跟人吵吵过，但是跟人红过脸得次数都能数过来。哎，就算是说七老八十岁了，他的脸上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衰老归衰老，但是他的那种柔和的气质在那儿啊。脸这个东西呢，天生怎么样是一回事儿，后天修成什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哎，咱们就来聊一聊，说一下这为什么一个人的心性早晚他会爬到脸上去呢？第一点就是嫉妒心重的人呢，脸上写满了不好惹。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一换个新车了，他嘴上说着哎恭喜恭喜，那个脸拉的比那长白山还长，赶上驴脸了。你升职加薪了，他也是哎呀恭喜恭喜，转身就走，又撸撸脸了。这种人你多看他几眼，就会发现他的面相呢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啊，那种感觉，颧骨高耸啊，嘴唇很薄，眼角往下耷拉的，说话时候那个眼珠子滴溜转，像那个小偷，像个贼似的。就他看人的眼神呢，就不是那种正式的感觉，总有三分打量，三分算计。就像《水浒传》里面白日鼠，他那小子叫啥名呢？白日鼠，还或者说那个古上早石钱儿，就是那么个人物。怎么形容呢？贼眉鼠眼呗。这不是什么玄学，是心理学。一个人长期嫉妒啊怨恨不平衡，那么他脸上的肌肉就会不自觉的向某个方向拉扯。你看有的人呢，天天那个嘴角，他不是咱一笑不是一个那个半弧形是往上翘的吗？他一笑像苦水，他往下去。天天撇嘴，你的嘴型就变了，天天皱眉，你川字眉怎么出来？就这么出来的呗。那些被嫉妒心腌入味的人，最后长出来那张脸，他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哎呦我这谁？是吧？有句话他挺扎心的，但是也很真实。你30岁之前的相貌那是爸妈给的，30岁之后的相貌是自己修的。你每天你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在一寸一寸的改造你的脸。第二，就那些喜欢在背后捅刀子的人，往往长着一张让人不舒服的脸，比如说什么和珅嘞啊，秦桧嘞，赵狗。一听这没里面没有好人。咱可以就是注意观察一下，在电视剧电影上都有，那就非常典型了啊。职场里面爱嚼舌根的，搬弄是非的，是不是大多都是有共同的特点？他的那个脸挺尖的，细眼睛，薄唇，笑起来那是皮笑肉不笑，整个人就透着一种阴森的感觉。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吧，你就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儿，你就是不喜欢跟他多待在一块儿。这不是说咱歧视谁啊，是人的本能，你的第六感，你的直觉在保护你，这是几百万年的进化刻在基因里面的警觉。就长相过于让你心里面有排斥的这样的人，往往就代表着他不是很友善，所以说你就相信你的直觉，远离就对了。你像真正那种啊颜值高的人啊，反而很少去挖苦别人的长相。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是学校里那些真正长得好看的
咱们叫校花，哎，校草，对不对？很少去嘲笑别人长得丑，反倒是那些长相一般甚至不太友好的同学最爱拿别人的外貌说事儿。你看他这穿的就啊，像是孔雀一样，是不是？他干啥呢？你看他发型，哎呦我天，丑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自信的人，人压根儿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长得好看的人呢，从小就是被善待，人底气足啊，心态很宽，不会去踩别人。而一些因为这个外貌受过冷眼儿、被嘲笑过的人，他心里面攒了太多太多的委屈和不甘了，逮着机会就得把这个恶意散发一样的。这也不是说在为谁开脱，而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一个人对外貌的刻薄程度，往往暴露了他对自己的不满程度。你攻击别人什么，就说明你的弱点就在那儿。说了这么多呀，必须补上一句：相貌差、长得不讨喜的人，不一定他都是心术不正，但是有一种人呢，就是天生他的骨骼轮廓很硬朗，看起来很凶，但他的内心比谁都柔软啊！这些东西也不能说就一概而论的啊。那真正的判断标准不是说这个人好看不好看，而是舒不舒服。你一看这个人，第一眼觉得说很别扭，还有点压抑不自在，这不完全是长相的事儿，是他的心气儿通过他的表情、姿态、眼神传递出来的信号。反之，有些人长得五官平平，但是他的目光清澈，笑容真诚，哎，说话和煦，你和他待在一起就心里面是有踏实感的。这是那句老话啊，20岁之前看脸，20岁之后看心，40岁之后看的就是你的心在脸上刻下的印章。你想活成什么样子，其实都写在你的脸上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9: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

0: 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8: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英英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莺莺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莺莺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你听老歌的是老歌回忆录，下面继续我们的老上海音乐之旅。刚才我们听到了鼻音天后吴莺莺的三首经典的歌曲其中有两首呢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但是也非常的好听。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张璐，没错，对，就是张璐。张璐呢是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女歌手，当然她也有着是中国歌后的美誉。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迁居了香港之后，她就会当时被香港的各大夜总会争相的邀请献唱，然后后来呢在香港也出演了几部电影。看来啊，歌手转演员这是自古至今就已经有的传统了。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呢，提到张璐这个名字的时候会稍稍的感到一点陌生，但是我想如果说提到他的儿子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还是有点陌生啊。但是我要把他儿子的名字告诉你之后，你就会觉得恍然大悟了。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杜德伟，流行歌手。所以只要提到他儿子名字，你就知道哦，原来杜德伟是张璐的儿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璐的这一首，也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听到一个前奏就能够跟着一起来唱的歌，给我一个吻。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你真美丽》，也是张璐的代表作之一。不过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并不是张璐演唱的，她的演唱者是谁呢？就是上世纪80年代演唱了《上海滩》的叶丽仪。没错，对，就是叶丽仪。可见其实老上海的这样的一些经典歌曲在香港也是非常非常的盛行。这就让我想到了我曾经看过的一部非常经典的香港电视剧，叫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你一定看过对不对？里面有姚小蝶，是邓萃雯演的，还有沈嘉豪，那是谁演的？江华演的。当年我们看疯了，都不管男生和女生，嘴里边哼出来的都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然后在丽花皇宫里面，那些像姚小蝶呀，还有这个商天娥所主演的《红莲溪》啊等等，他们所唱出来的歌都是这样的带有年代色彩的老上海的歌曲。所以这样的歌才能够引发人的怀旧的这种情绪。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来怀旧一把。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徐小凤演唱的《秋水伊人》。这首歌曲的原唱者呢，也是曾经老上海的一位著名的歌手，叫做龚秋霞。龚秋霞在老上海的歌坛当中啊，被人称为是梅花。那么她的歌声呢，很多人说是特别适合早晨的时候听的，那种歌声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但是我觉得徐小凤，小凤姐那种低沉的嗓音去诠释这首《秋水伊人》，好像比龚秋霞要更加的会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感触和情境吧。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们。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0: 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0: 啊，这样啊。
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6: 《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又见面了。民族音乐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邀请你一起在这里为你带来的这档民族音乐好时光，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故园之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开场曲《故园之恋》，这是李川、一晨填词、傅林谱曲的一首歌。1980年，由广东歌手陈汝佳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演唱，从而让这首歌让更多的人知道。陈汝佳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他俊朗的外表，高大的身形啊，尤其呢，陈汝佳是中国原创歌曲最早的演唱者之一，对中国原创流行歌曲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推动力。算算看啊，他是1964年生人，那如果他活在今天的话，也有50多岁，50出头了。陈汝佳其实也是1988年央视青歌赛的通俗唱法的冠军，那第二年呢，就凭着这首《故园之恋》登上了春晚。如果你对这样一个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在舞台上异常活跃的身形和声线已经陌生了的话呢，那我告诉你啊，其实有当时的很多的流行曲啊，陈汝佳呢也都是首唱，比如说《晚秋》，比如说弯弯的月亮，他都是原唱者。只不过呢，在后来者既有不同的机缘啊，让这样的一些歌曲更加的广为人知。可是我想陈汝佳这样一位外形和内在俱佳的歌手，他如果唱到今天，一定也非常非常的有着更多的经典难忘曲目吧。听听刘欢的演绎《弯弯的月亮》。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首歌啊，熟悉吗？来自于琼瑶的影视剧，对，《几度夕阳红》曾经被拍成电影，也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刘雪华、秦汉等人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这就是根据琼瑶的小说所改编的首部电视剧，是第一部哦，一共是30集，讲述了抗战的时候，像孟竹、明远还有孝成、穆天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剧呢，在1986年初在台湾首播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而秦汉先生也是再次创造了事业的巅峰。那么女主角刘雪华呢，也是从此被台湾观众所熟知，琼瑶更是自此开始了多部电视剧的拍摄和制作。其实当时呢，看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啊被不断的修改，金庸的武侠剧被不断的重拍，所以言情大师琼瑶当时也是按捺不住了。其实，在琼瑶我们知道，她后来也成立自己的影视王国啊。琼瑶当时虽然并不想修改自己的小说，但是呢，她找正在打造这个《几度夕阳红》的新剧本。现在呢，琼瑶的影视剧王国也是有望重拍这样一部经典的电视剧。不过，我们记得，就是从《几度夕阳红》从这出剧开始，琼瑶的小说被陆陆续续的搬上了电影和电视，进行了多部电视剧的电影的拍摄和制作。美好的开始，几度夕阳红。刚听这首歌呢，突然有一个瞬间思绪串了，串到哪儿呢？串到了有这样一句歌词当中的另外一首歌里了。哪一首呢？同样是电视剧、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可不是吗？其中唱到"青山依旧在"，怎么样？几度夕阳红。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一起在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徜徉漫步，让我们用音乐来取暖。梁祝《化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龟速前行。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这登州府两位有名的猎户谢珍、谢宝熬了3天夜，真就打到了一只老虎。结果这只老虎跳了悬崖，掉到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毛太公的后院菜地里边。这哥俩绕了一个大弯，赶到了毛太公的家，认为这只老虎掉到他家里边那是万无一失。洗完了脸，吃完了饭，心里边着急呀，赶紧看看这只虎是死是活呀。结果这毛老太公把这后院的篱笆门一打开，嘿呀，这只虎啊不见了。要说这双尾蝎这眼睛尖，哥哥在这儿呢。在哪儿呢？嗨，那可不是老虎。老虎一落地呀，把那些青菜给压倒了一片，旁边啊还有些草都倒了。在这儿呢，看看这还有血迹呢。
5: 这毛太公也纳闷，我儿子不是处理干净了吗？
4: 哎，
5: 再处理的干净啊也有遗漏的地方。
4: 结果这哥俩就看见了，我说老太公啊，这虎明明落到你家院子里怎么没了？哎，你们这两个毛小子说话可懂点规矩啊，难道我毛老太公能贪你一只虎，我儿子也打一只虎？人家不是在这儿打的，是在登云山的山南坡打的，现在已经抬走了啊。这一句话把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气的是虎目圆睁。要说这哥俩呀，都是武的三出啊，可以说是皮糙肉厚，有一身惊人的武艺，都是猎户出身的。
5: 你说这一瞪眼睛，这些小庄上吓得够呛啊，这要打起来能是他的对手吗？这小庄上一扭身他就溜了。可是毛老太公啊
4: 不让劲了，因为他知道儿子正在回来的路上，你们两个小毛贼还想讹我们啊？你打听打听，低了4两棉花你防一防，我毛老太公在这一带
5: 可不是吃稀饭的啊，
4: 谁看见你的虎落到我家院子里啊？你们俩这不是打赖吗？两头吃谢珍一伸手就把毛老太公衣服领子给他揪住了。我告诉你毛老太公，你可别倚老卖老，你要是不把我们的老虎交出来，我要你的命，把你的嘎嘴给你抠出来。哎，你敢你敢？说话之间呢，就听那院外呼啦啦跑来一些人。这谢珍谢宝一看，哟，他家来人了。这谢珍一松手，噔噔噔噔噔噔，给了毛老太公啊推的倒退了好几步，扑通一下坐那块了。这毛老太公放声就嚎上了，你们是土匪，你们是强盗，你们敢打人，我打你，我还要打你。这时候一瞧不好，来了好多个家丁家将。要说这谢珍谢宝胳膊粗力气大，举着大钢叉子就迎上去了，就在他院子里边噼啦啪啦的就打起来了。这一下子要说这哥俩武功高强啊，把这家兵家将就撂倒了好几个，有一个被扎得很重，因为这一钢叉子正好扎在他胸前，不死也差不多。这一打起来，这可就乱套了，从这个菜园子打到当院子，从当院子又打到这屋子里边，噼啦啪啦，哎呦，损失可不小啊。但是毕竟是人家家的院子，那么再说毛仲一有准备呀，他请来的这些庄客也有些练武的高人呐，这些人就诱敌深入，最后把这哥俩 领到一个房甲这块，哎，又打这房上扔下一个大套子，把这哥俩活活的就给套住了，又打坏了人，又砸坏了家伙事儿，又抢了东西。
5: 抢东西啊，那是硬栽赃栽的。
4: 哎，弄两个金银首饰包，哎，给他俩捆上之后塞他俩怀里了。这是人赃俱在啊，谢珍谢宝就抓起来送进了登州府的府衙。再说一大早，这登州知府听说毛老太公和他的儿子毛忠义昨天晚上打了一只大虫，这只虎被打死了，为此地出去一害，一大早人家就把老虎

哎呦，谢珍谢宝在大堂上一跪，不跪也得跪呀、啊，那叫知府的大堂啊。他俩左右一瞧，就觉得今儿个不对劲儿啊。你看这些衙役，眉毛立着，眼睛努着，这太阳穴撑着，腮帮子鼓鼓着，疙瘩四棱着，起着金线，而且都眼露寒光，一个个膀大腰圆，手里边都拄着一根水火大棍。啊，这些人你看打老虎没能耐，今儿个在大堂一站，可挺威严呐、啊。嗨，感情啊，那毛仲义提前就做了准备了，因为他心里清楚。这谢珍谢宝要是不用大刑，是不能承认呐。早花上钱了，买通了这些三班衙役。这些三班衙役今儿个瞪着大眼睛，心里合计：你们俩要是不招这一顿水火大棍，就打你个皮开肉绽呢。这知府一审，你们为何到毛太公家去杀人行抢？这谢珍谢宝是大喊冤枉啊！哎呀，老爷，我们冤枉啊！我们冤枉啊！老爷，冤枉啊！实在是冤！我们打了一只老虎，掉到他家的院子里边，结果给我们绑到了这知府。大胆的强人，深更半夜还说去找一只老虎，人家那只老虎昨天就送来了，你们是今天早晨打的虎，感情啊！这知府也掉过屁股去了，坐到人家那头去了。那当然了，这知府过去跟毛太公都是老交情，其实他心里明白，肯定是谢珍谢宝打的老虎。可是那年头官官相护啊，你们俩还敢强词夺理，给我大刑伺候！俗话说得好，人参似铁非似铁，官法是炉才是炉啊。那一块钢铁到炉里边一炼。什么都给你烧化了，这哥俩根本就不服啊！冤枉，冤枉啊，冤枉！我看你一会儿还冤不冤？来了这几个衙役，把他俩摁倒了，裤子扒下来，呵，这一顿水火大棍，噼里啪嚓，甭说几十下子，就三两下，这屁股蛋子就给你抽开喽！哎呀，这哥俩一看不行，如果要是不认的话，就得让人打死。你看这哥俩虽然有一身武功。但是在这阵儿，可是在这些衙役面前，他不好使啊！赶快招吧！哥俩一合计，现在要是招，还少挨几下子；再不招啊，一会儿啊，动弹不了了，打残废了。招招招啊！我们招了，别打了！就这些衙役，这几大棍子，把这两条硬汉是活活的给打服了。好在啊，他俩呀，招的早。如果再不招啊，还得打，那就站不起来了。好，招了就好，给我画供！啪嗒，这供纸就扔下来了。这哥俩呀，是含着眼泪画了供。知府马上就吩咐带上25斤的大铁枷，押入知府的死囚牢。知府一句话，这哥俩被这些三班衙役扶起来，大枷锁子一靠，哎。再厉害不好使，规规矩矩的。哼，我让你们抢，直接就把这哥俩是押入了死囚大牢。押入大牢之后，这毛仲义心里透明白，你们两个已经招了供了，这由打知州再形成文书，然后再上报省院，这来回行走一些公文60天，为了让他俩早一天。离开这人世，他就偷偷的买通了一个结级，就是牢里边那个头头。这个结级姓包，就包吉。这个人小个不高，身材也就是6尺多高，小耗子眼睛卡巴卡巴的，耙耙鼻子，小芝麻芽。你看长得不怎么地啊？嗨，那你分跟谁比？要跟猪比啊，那是美男子啊；可是跟人比呀、啊，可太差了。寒碜呢，这模样怎么能当上结级呢？一肚子坏水啊！就是知府要是审犯人，必须得他给出点子，用什么刑法才能撬开这犯人的嘴？就这么着，就当了结级了。那么再说，这知府里边有个六案孔，六案孔那可了不得，就专门查那些细微的案子，孔目嘛。

0: 这孔目姓王，正好这个王孔目啊是这毛太公的姑爷，就是毛太公是这王孔目的老岳父，那年头叫老泰山。你想这谢珍谢宝落到他们手能好得了吗？那年头都是小人当道啊，坏人得势，这两个猎户再有本事被人家压起来了，关进死牢了，一点招也没有啊。这哥俩呀好在身上的伤不重，因为他们招供的早，再说他俩打过猎明白呀，如果再不招就得让人家打死啊，打死了也活该，谁让你不招，有证据在呀。到牢子里呀发现不对头，不给吃也不给喝，身上的伤也没人给上药。嘿嘿，他俩哪知道这个包姐姐啊收了这毛忠义200两纹银，同时啊这毛忠义安排了想尽一切办法，别等公文回来，尽快把他俩灭掉。要说一个牢子里的头头害死俩犯人还是死刑犯，那不是手拿把掐吗？他呢就合计好了，我呀先让你们俩身上的伤口一点点的烂，然后我再饿你们俩，过了几天之后让你们俩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到那时候啊我不用下手，身上的伤再加上饿，哼，你们俩呀活不长。要想饿这两个杀人犯就得安排那小牢子，告诉这小牢子不许给水也不许给送药，更不准给送饭。这招可够损的了，不给吃不给喝，身上的伤还不给药，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能好得了吗？看来是必死无疑呀。要说有些事儿啊，哎，这小人物你可别小看，这小人物就能改写一段事儿，有的时候这小人物就能改写历史。就这么一个小牢子就把这件事儿给办明白了，他可不是啊帮着这包姐姐害人，因为一打这两个死囚犯压下来之后，这包姐姐让他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还不能给送药，他就仔细观察观察这二位，一看这二位长得浓眉大眼，可以说是虎彪彪的大汉，人家双胞胎呀，还有细腰炸背，胳膊粗力气大，这体型长得也好，有一身武艺。再说他一打听，打听明白了，感情这俩呀是曾州府有名的猎户啊，在这一带打猎那是出了名的猎户啊。这件事他就联想起来了，哎呀呀，这两个猎户是我的亲戚啊。什么亲戚？拐把子亲戚。俗话说得好啊，是亲三分相，是火就热炕啊。这小牢子姓岳，叫岳和，是毛州人。毛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昌邑。那么怎么到这儿来了？他有一个姐姐岳大娘子，岳大娘子长得是年轻美貌，嫁给了当地的这提辖官，也就是并御池孙立。这军队换防，并御池孙立就来到这登州当了兵马提辖，再加上岳和在家里边也是访过名师拜过名友，练就了一身惊人的武艺。有一身好武艺还不算呢，还有个特长，这人呐歌唱得好，要是赶上这年头参加那电视台的歌手大赛啊，嗨，准能得个金奖。那嗓门啊要是一吊起来特别有滋味，什么西洋的唱法，美声的唱法，又什么通俗的民族的，哎，什么都行。这嗓子好还不算呢，说话那声音还特别好听，显得是特别的清脆呀。那么大伙儿啊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铁轿子岳和。那年头那嗓子不叫嗓子，叫轿子，得靠喊呢。哎，这一喊一唱，那小动静一悠起来，传出多远。虽然铁轿子岳和没经过特殊的声乐训练，但是那声音在当地可以说是一绝。这铁轿子岳和这名声就传出去了。再说他姐夫跟他处的也不错，就把他介绍到登州府衙的牢子里当了一个小牢子。这小牢子你别看呐官不大，管那些犯人，按现在那叫狱警，但是也有不少外快，那些犯人需要送点什么烧个什么信儿， 给谁帮个忙，谁也不能让你白帮啊。就那年头，哎，这铁匠杜月河就想起来了，自己姐姐嫁给孙立，兵马蹄下，这并尉迟孙立和这两个猎户是亲姑表弟，这谢珍谢宝的母亲就是孙立的亲姑，这关系可了不得，那叫亲姑表弟。那么光有这一层关系还不算呢，还有一层亲属啊，这层亲属关系更厉害。并尉迟孙立有一个亲弟弟，这亲弟弟叫孙新，这孙新也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不光这武艺好，而且这人呢还特别的好，善良。大家伙就送给孙新一个外号叫小尉迟，哎，并尉迟的弟弟小尉迟，因为哥俩长得都像那尉迟恭敬德似的，所以呀，孙新就被称为是小尉迟。小尉迟跟着谢珍谢宝当然也是亲姑表弟了，那么那层亲戚怎么来的呢？就是这小尉迟孙新娶了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可了不得，在登州府那名声可是声名远赫呀，这名啊可了不得，是有名的顾大娘子。这顾大娘子啊，你可别小看她，要是看她之后都得把你吓一跳啊，长得是大脸盘子，大胸脯子，大腿叉子，浑身上下嘎的溜秋都是肌肉，跟那老爷们差不多，要赶上这年头参加那女子拳击赛，嗨，准能拿个冠军，二三十个人根本到不了他跟前。从小啊跟他爹学过杀牛宰马，也同时跟他父亲呢、啊、也就是并尉迟孙新和小尉迟孙立的亲姑父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那么这个人呢，心地挺善良，不过长得貌相吓人，大伙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母大虫顾大嫂。这母大虫什么意思？母老虎啊，母老虎顾大嫂，这名在登州府就出名了。那么他跟这两头蛇细针和双尾蝎蟹宝是什么关系呢？是亲两姨姊妹的关系。这血缘关系跟谢珍谢宝和并尉迟孙立和小尉迟孙新是一样的，顾大嫂的娘也是孙新孙立的亲姑。可是啊，由于顾大嫂的娘死得早，他爹呢是又当爹又当妈，拉扯自己这女儿。再说这女儿从小啊能吃，怎么知道能吃啊？一个人的奶呀喂不了她，自己老婆死了，这小孩吃奶呀嗷嗷饿的瞧叫唤呢。就是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的母亲认可自己儿子不吃奶，也得把自己这外甥女儿喂活呀，自己的姐姐已经死了。就这么着，他的亲姨谢珍谢宝的娘把他一点一点的就伺候大了。他虽然跟谢珍谢宝是两姨姊妹，那可是情同手足啊。所以呢，这谢珍谢宝和并尉迟孙立、小尉迟孙新的关系就更近了一层。这个情况啊，铁匠杜月河明白呀、啊。月河听他姐姐说过，说是啊，孙立的媳妇儿和这俩猎户那感情啊，比跟你姐丈和你姐丈的弟弟关系更好。这个事儿当时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今儿个一瞧，这谢珍谢宝被诬陷了，同时被押进了大牢，心里就合计，哎呀，我得想办法把这谢珍谢宝的命给救了。可是这我的顶头上司让我不给吃的也不给喝的，那怎么办呢？我呀不能听你的。这天他深更半夜带着吃的和喝的，同时啊还带了点金枪药，秘密的来到牢子里。再说这哥俩呀也真受不了了，连饿带渴，这饿还能将就，这渴的时候这人呢是最难受啊，要不这人不吃醒不喝就完了，维持血液循环呢，就这么回事。没曾想深更半夜，这小牢子把这好吃的和喝的都拿来了，还带来了药。哎呦，这哥俩是千恩万谢呀，互相之间也没搭话呀，端起这水壶啊咕咚咚咚喝了个饱。这水喝足了，精神头就来了，同时又慢慢的吃了点东西，然后啊又把那药上上了。哎呀， 这个小牢子，我们太感谢你了，你这是救命之恩呐！这个时候啊，月和一看没人，当然了，深更半夜谁来呀？就把实话说出来了。我们那个头头，也就那包姐姐和那孔木，他们是一伙的，已经买通了官府，要把你们俩在牢子里秘密的害掉。可是咱们是亲戚呢。哎，这两头蛇谢真和双尾蝎谢宝心里边机灵一下子，在这时候还有人认我们俩是亲戚，这不天大的笑话啊！我们俩在这儿，除了我们那表兄弟还有那表姐，没亲戚呢。再说我们是深更半夜打了三天虎，结果一大早就被抓起来了，这想送信儿都来不及。哎，我说咱们什么亲戚呢？这病尉迟孙立就是那兵马蹄下啊，那是我们的表哥呀。我们还有一个表姐嫁给他亲弟弟孙新了。对呀，你表哥的妻子姓什么？姓月，月的娘子啊。嗨，我就叫月和，你那表嫂就是俺的亲姐姐，我们是一奶同胞。我就是我姐丈，也就是那兵马蹄甲给我介绍到这牢子里来的。哎呀，看来真是亲戚，这可不是假的。这一唠起来，谢真谢宝就把他们受的这些冤屈一五一十的跟铁轿子月和说了一遍。铁轿子月和一听，哎呀，这可真冤枉啊。再说他也知道这毛太公在这一带那势力谁能比得了啊，抢男霸女，无恶不作，在登州城啊谁也惹不起他，跟官府人家是一家啊，官匪一家。对呀，那毛太公虽然不是匪，跟那匪也差不多，抢男骂女嘛，怎么办呢？这谢真谢宝心里边非常明白，他们俩的势力根本斗不过这毛太公，一打被抓进这官府的死牢，就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呀。可是没想到今天深更半夜，铁轿子月和跟他们认上了亲戚，这就在心里边又燃起了生的希望。这铁轿子月和又给他俩出了一个主意。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给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

0: 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2: 15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
3: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5: 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
4: 在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 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6: 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4: 本台消息。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0: 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6: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3: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4: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6: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5: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5: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是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6: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6: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

0: 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提前出线。法国对阵伊拉克，挪威迎战塞内加尔，奏响怎样的冰与火之歌？
0: 特别策划热土热恋，今天关注第四届恋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数字恋变身数智恋，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如何给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强筋健骨。
0: 锋线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40多天的训练给航母编队带来了哪些考验，具有怎样的实战价值？
1: 国际新闻眼，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着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利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天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突发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消息人士称，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更多伊美谈判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民航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将在7月4号到9号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对国内部分机场实施航班管制。再了解其他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22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在稍早前结束的小组赛。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已启程回国。伊朗和美国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
2: 此次伊美谈判呈现出了哪些特征？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2: 也就是说，伊美首轮会谈主要是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那怎么来看待本次谈判的成果？后续还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呢，

0: 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速度的起球，阿根廷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远端球停的不错，调整打门还有机会，调整过掉门将之后再打门，球进了。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锁定胜局。这次快速反击，阿根廷队的运气也不错。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进行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这一组的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提前小组出线。
3: 而北京时间今晨5点开始的 I 组，其余两支球队，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的看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那下半场比赛推迟开赛，目前法国队以1-0的比分领先。最新赛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极端天气中断了法国对阵伊拉克的这场比赛，那对双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尹琪，法国队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5点正常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推迟进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法国队目前的情况。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世界足坛的顶尖好手姆巴佩、奥利塞、巴尔科拉、登贝莱，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世界杯上打入的又一粒进球。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法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中是1-0领先进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比赛天降大雨啊，球场的看台大屏幕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的警报而被中断。而随后呢，我注意到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和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不会恢复。随后国际足联也发布公告确认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足球场上球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很多，为什么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的情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进行躲避。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如果有任何新的闪电情况，计时器将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有可能会重新考虑安排比赛。针对极端天气导致比赛暂停的情况，法国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德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其实提前考虑这些天气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警报后来解除，现在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只能被动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还会出现再次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基本上需要重新再做一次热身。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切尔西对本菲卡的八分之一决赛就曾经因为雷暴中断2小时，整场比赛一共耗时了将近5个小时。就在咱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刚刚费城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这场比赛下半场开球的时间会再度推迟，下半场不会在北京时间7点30前恢复。我也注意到啊，刚刚现场的广播又在播送通知，由于现场的雨势增大，而且雷击的情况出现，希望球迷再次前往室内避雨。引起
3: 那也来为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那场比赛，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4: 好的，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2连胜，提前小组出线。 开场第六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提示回放之后啊，判罚了点球，但是梅西的点球没有能够打进。随后阿根廷攻势不减，第19分钟、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射门良机，但一次被奥地利门将施拉格尔神勇突出，另一次被后卫阿拉巴封堵。第38分钟，梅蒂娜左路送出低行球传中，梅西后点推射进球。此后比赛波澜不惊，奥地利队一直没有能够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也有意控制比赛节奏。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快速反击，再次进球，阿根廷队最终将比分改写成2-0，锁定胜局晋级。
3: 好的，管乐奇。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接下来的比赛，稍后将在8点进行的爱组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也是今天的重头戏。本场比赛对双方的出线前景都至关重要，而挪威首轮取胜之后呢，手握三分，本场获胜就可以提前锁定淘汰赛的席位，而首战告负的塞内加尔如果再次告负，则基本是宣告出局了，因此两队对于胜利的渴望是无需多言。
3: 另外，今天中午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对阵阿尔及利亚，胜者将保留一丝的出线希望，而败者则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更多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是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3: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而更加的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了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6: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 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十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7: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3: 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那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到这个专区去看看。
8: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屈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9: 他要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他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他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他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的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他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8: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0: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五点半结束这件事，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体验。另外我们想带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大脑是认得你的。家里现在比如很热，假设你养宠物你也不在家，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可以基于室温，你接入了室温传感器，识别到现在没有人在家，并且家里有宠物，它会基于现在的复杂环境去做判断，然后去做降温。
8: 在本届链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我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告别千人一面，走向一人千面，变得更有温度，用起来也更体贴了。比如我体验的一款新款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对象，语音输入后另一面可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译文，双向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屏，交流变得从容了。 科大讯飞 AI 翻译机北京零售负责人孙宽说，产品可用于展会、多人会议等跨语言交流场景，非常便捷。
11: 它现在一共是支持85种语言，然后如果算上各个地方的口音方言的话，一共是有202种。然后像如果我们日常我们几个人需要开会，你就可以用到这个会议会谈的这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点击开始的话，它可以自动识别我们说的话，然后开始翻译内容，速度、精准度、它的词库量都是照比之前有升级的。
1: 本届链博会昨天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6条供应链图谱。那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都呈现了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上，数据、算力、算法、大模型与开发平台构成上游的技术基座，中游则承载大模型产品与中间件，扮演着连接器的角色，下游广泛渗透至行业应用与终端场景，面向机构、客户与个人消费者。根据本届链博会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当前人工智能供应链上中下游紧密相连，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12: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3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第二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三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8: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12: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6: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7: 你和我，
16: 我
7: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7: 大家都过来，等着切蛋糕了。快吹快吹，蜡烛都烧了一截了。
18: 丹丹，许的什么愿啊？
17: 青春也许只有那10年，我的爱情，我的一辈子。
18: 好，说说看，看看我的苏菲妹妹能说出来什么正经事儿。
17: 我们的关系结束吧。易阳，你实在是太过分了，你要想死自己去死。
18: 嫁给我，
17: 我还没活够呢。
18: 我给你幸福一辈子。
19: 易阳，我好想你。
20: 易阳，你这个傻孩子，你跑到哪里去
17: 了？想干嘛去了啊？我就是他的替代品是吧？你要的我给不起了。
21: 多听听广播剧10年下。
18: 不是爱吃蛋糕吗？以前你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带你来这儿啊。现在嘛，你工作忙，已经很久没回来了。怎么样，怀念吧？
0: 是啊，这一点都没变。
18: 看，我给你准备的这六层的蛋糕，代表我们相识了六年。
0: 哇，哈哈哈哈，你
18: 瞧你又哭又笑的，傻了呀。
0: 又不是过生日，干嘛弄这么大的蛋糕？
18: 今天呀，可比过生日要重要的多了。我们在一起六年了，要好好庆祝一下。那我就不学电视剧，把戒指藏在蛋糕里了。万一真被你的笨蛋吃进肚子里了，大过年呢，我还得陪你去医院。
0: 易阳，
18: 我帮你把戒指戴上吧。
0: 嗯，
18: 还好，刚刚合适，证明啊，你生来就是为了嫁我呢。
0: 臭美。
18: 菲菲，六层的蛋糕代表我们相识的六年。这六年嘛，过得还真快。跟了我六年，从来没有对你承诺过什么。今天，我想给你一个一生不变的承诺，你听听，好不好？
0: 好。
18: 嫁给我，我给你幸福，一辈子。
0: 易阳，我相信你。

0: 今天可把我累死了。
1: 你呀、啊，你该改口叫老公了。
0: 老公，我想睡了。
1: 好，老公啊，抱着你一起睡。
0: 谁打电话呀？
1: 谁呀、啊？大半夜的不睡觉。宝贝儿，你把手机拿过来。怎么了？
0: 老公，手机掉地上了，我没拿住，你自己捡吧。我睡觉了。
1: 菲菲，都过去了。
0: 我把手机摔到地上，只因为屏幕上闪着陪陪两个字。我拼命地让自己相信易阳的话，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可是易阳脸上流露出来的黯然神色却让我无法相信。
2: 喂，菲菲，你现在马上给我到姑姑家来，最快的速度，实在不行就飞来。
3: 丹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别吓我。
2: 快来就是了。
3: 哦，我马上来。
2: 菲菲，燕培培他回来了。
0: 他不是在美国吗？
2: 是啊，今天回来的，过去接机的。
0: 他
2: 没和你说吗？
0: 没有，
2: 我是听姑姑说的，说是一会儿要来这儿吃饭呢。我看姑姑气得不行了，才打电话给你的。
0: 没事吧？回来就回来了，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2: 我们进去吧。
4: 你这混小子，惹他回来，你对得起苏菲吗？
1: 我们只是朋友，爸妈。
4: 朋友，易阳，你别想哄我了，跟前任女朋友纠缠不清，你叫苏菲怎么想啊？
1: 他回来只是吃顿饭，需要这么大惊小怪吗？
4: 易阳，你
0: 妈。
1: 菲菲，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到，丹娜打电话给我了。
4: 菲菲呀、啊。你可千万不要和易阳生气呀，爸爸妈妈还是喜欢你呀。吃完这顿饭，就叫易阳不再和那狐狸精联系就是了。你可千万别因为这个无关紧要的人和易阳伤了感情呢。
0: 妈，我没事儿，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我们不提就是。
4: 妈就知道你懂事，不像那狐狸精，还有脸回来。
1: 我去开门。
5: 易阳，我好想你啊。
1: 进来吧。
5: 哦，菲菲是吧？
0: 坐吧。
5: 你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好看呢。洋洋手机上有你的照片，我不小心看到了。
0: 洋洋？
5: 对啊，易阳啊，不然你怎么叫？
0: 我叫他易阳。
1: 这是严培培，一位老朋友，以前我跟你提起过的。
0: 我知道啊。可是你提的时候才不是老朋友呢，你提的时候是初恋呢，哼，是吧，易阳？
1: 快吃饭吧。
5: 洋洋，吃这个，我记得以前你最爱吃了。
1: 啊，谢谢。
5: 谢什么呀？咱俩之间不用客气。
0: 我胃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去了，不好意思，妈。
4: 菲菲，没事吧？去医院检查一下，叫易阳开车送你去。
0: 我没事儿，可能昨晚受凉了，睡一觉就没事了。
1: 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还有朋友在这儿呢，你陪陪人家吧。
2: 菲菲，我陪你回去。菲菲啊，是你自己说的，过去了，不是吗？
0: 是啊，过去了。我是过去了，易阳呢？他真的过去了吗？
2: 我看我哥也蛮自然的呀，是不是我们多想了？
0: 他要是真的过去了，就不会让我一个人回来了。
2: 我相信我哥，你也要信，知道吗，菲菲？
0: 丹丹，我还记得两年前，你和王晨
2: 提他干什么？
0: 对不起，丹丹，对不起。
2: 菲菲，没事儿，你先休息一下吧，我去楼下给你们点粥。你都没吃饭，乖乖躺着啊。
0: 在爱情里，或许谁都说不明白，却都能感觉到一丝丝微妙的变化。我和丹丹都是从爱情的开始走到末尾的人，有些事情不必说明白也都会懂。
1: 生气了？
4: 嗯，
1: 我没办法，他打电话给我。
4: 你们还联系？
1: 只是偶尔打打电话。
4: 易阳，你忘不了他是吗？
1: 不是，我已经忘记了。
4: 你不要骗我了，你忘不了他。
1: 菲菲，你这是无理取闹。
4: 是，我无理取闹，我做什么都是无理取闹。
1: 菲菲，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带那个女人回家才是让我无理取闹最好的理由。
1: 菲菲，你原来不是这样的。
4: 哼，我一直都这样，只是你从来都没有认真看过我罢了。
1: 你好好休息吧，我不想和你吵，我回爸妈那里了。
0: 那是我和易阳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吵架。爱情中的争吵其实一点也不可怕，因为两个并不完全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必然有摩擦的。但是若有一天你们因为第三个人吵架，那就真的可怕了。
1: 菲菲，菲菲，你醒醒啊，你不要吓我啊。菲菲快醒醒啊。
2: 你早干嘛去了啊？让苏菲一个人在家，你不知道她害怕晚上一个人吗？啊，现在她烧到40度了，满意了？
1: 菲菲，是我不对，是我不对，我以后再也不扔下你一个人了，我再也不扔下你一个人了。
2: 菲菲快醒来吧，我哥他知道错了，你快醒醒啊。啊，菲菲你可醒了，把我吓死了。终于醒了。
4: 你这么千呼万叫的，我敢不醒吗？
2: 那可不是我呀，是我哥，是他一直在叫你，就怕你一睡不醒。
4: 什么一睡不醒啊？
2: 你现在没力气，可就任我宰割喽，看我不收拾你，让我担惊受怕的。
1: 丹丹别闹了，菲菲的刚好一点儿，你别欺负他。
2: 啊，我还没碰菲菲一个手指头呢，谁欺负他了？菲菲，我觉得你呀，不用再担心严培培了。你都不知道你昏迷那会儿，我哥慌成什么样，比看见严培培还慌呢。
4: 是吗？
1: 别听丹丹瞎说，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哎，丹丹，别再叽叽喳喳了，你在这儿待了一个晚上了，快回去睡觉吧。
2: 好吧，看在你还关心我的份上，本小姐就不跟你计较了。菲菲呀，我先回去了，有事打我电话。
4: 嗯，快回去吧。
0: 我的心暖暖的，原来易阳这么在乎我的生死，会因为我乱了分寸。7年了，7年之痒，不知道他和我能不能过了这场爱情的大劫。我不要求易阳做什么，只要他远离那个叫严培培的女人，由我来陪他天荒地老。
4: 来了。
6: 请问易阳先生在吗？啊，有他的包裹。
4: 在。易阳，你的包裹。
1: 哦，那你帮我签了吧。
4: 哎，
1: 谁寄来的？
4: 不知道，没写，我拆开看看。
1: 哎，怎么不说话了？是什么呀？
4: 这些是什么？
1: 菲菲，菲菲，你听我解释。
4: 解释？还需要什么解释？这些照片足够说明一切了。所有我们去过的地方，你和他都去过，所有你为我做的事，你都已经为他做过。西城蛋糕店，我就是他的替代品是吧？
1: 老婆，
4: 放手。
1: 我不放。
4: 我恨你。
1: 恨吗？只要还恨，那就是爱。
4: 易阳，我们离婚吧。
1: 不要。
4: 我是认真的。
1: 不要。
4: 哼，你要的我给不起了，离婚吧，不然我会死。
0: 那些照片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很痛很痛。我终于明白，当我拿小城照片给季丹丹看的时候，她脸上为什么会出现沉重的表情。我将她当作今生的夫，今生的依赖，而她的百般温情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仅仅是一个和严培培相似的女子？
7: 菲菲，菲菲，菲菲，菲菲，我们谈一谈吧。
0: 好。
7: 是我求丹丹告诉我你在哪儿的，她跟我说你胃不舒服进医院了。菲菲，你还好吗？
0: 我很好。
7: 我不知道培培他为什么给我寄回来那么多照片，我们也确确实实不联系了。我
0: 易阳，这么多年你待我不错，我待你也不错吧。
7: 菲菲，你别这样，我怕。
0: 易阳，你也别这样，我也怕。
7: 有什么事儿我们好好说好不好？
0: 易阳，我什么也不想说了，我只想离婚，真的。
7: 就因为这点小事儿你要和我离婚？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小事儿，易阳，这对我来说不是小事儿。我先走了。
7: 苏菲，你别做梦了，我绝对不会答应离婚的。
0: 哼。坐在我面前的易阳不见了以往的温文尔雅，变得无理取闹起来，我突然觉得好陌生。很多天的纠缠与折磨，我身心俱备，于是我收拾行囊到了南方的一个小镇，谁都没有告诉。喂，妈，我是菲菲。
8: 啊，你这个傻孩子，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要急死爸爸妈妈呀。
0: 妈，您不用担心我，我在这过得很开心。
8: 菲菲，你快回来吧。
9: 菲菲，菲菲，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0: 谁呀？丹丹。
10: 菲菲，我想死你了。
0: 你一个人吧？
10: 放心吧，我一个人来的，谁都没告诉。
0: 嗯，你怎么找到我的？
10: 知道你的 QQ 密码 IP 查到的。
0: 亏你想得到。
10: 苏菲啊，你说我是那么不懂事的人吗？你不该瞒着我的。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你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你和我哥的事儿不用因为我而有所犹豫。
0: 能够认识你真好。
10: 菲菲啊，我来并不是为了劝你和我哥和好，而是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看到你很好我就放心了。我不会告诉我哥你在这儿的，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等你想明白了再回去。
0: 嗯，
10: 菲菲呀，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啊，我哥他还在找你，也许他真的已经忘了严培培了。
0: 嗯，我有分寸。丹丹在说易阳已经忘记严培培的时候都是那样的底气不足，不过我却已经不在乎了，是时候我应该回去面对那一切了。

0: 菲菲，你终于回来了。
1: 我回来只为一件事，这是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了，你也签了吧。
0: 我不会签的。菲菲，回家吧，爸妈等着你呢。
1: 易阳，你这样有意思吗？哼，我以为两年的时间足够大家都想明白了，没想到你还是老样子。
0: 苏菲，就因为那几张照片，你一走就是两年，你这样就有意思吗？
1: 好，既然你不明白，我就说给你听。你把我当什么了？这么多年，你把我当什么了？十年了，你可曾把我当过真正的苏菲？是，你对我示好，可是那有什么用啊？你对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回忆那个叫严培培的女人罢了。
0: 我没有。
1: 其实让我伤心的不是那些照片，而是那些熟悉的镜头。你知道吗？我的十年都搭在了你的身上。你是我的初恋，我的一切都给了你。而你，易阳，你有没有想过你给了我什么？你给我的不过是一个严培培的影子，不是吗？十年的感情换来了一张离婚证，我原以为我的心里会空虚很多，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们相濡以沫。十年之后，我还认识你，你也认识我，我们却已相忘于江湖。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十年》夏，编剧石静，苏菲由小 M 饰演，易阳由雷欧饰演，季丹丹由温苏瑜饰演，严培培由心仪饰演，易阳妈妈由月下泛舟饰演，苏菲妈妈由世纪爱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少年背起了吉他，丢掉了玩具，他也会生气，不会再分离。我想跟你把幸福争取，学会这是面对寒冬，屹立不倒，就像腊月里梅花绽放。阿玛尼等我功成名就，那时我就。